1999年的电影《星愿大火》，那个时候只有19岁的张柏芝也给我们带来了这首传世的 OST《星语心愿》。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在今年夏天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重磅打造了一个王牌剧目，叫《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巴西等国的艺术家也组成了演出天团联袂现役，整场演出的层次非常丰富，亮点纷呈，浪漫的威尼斯化妆舞会的场景，唯美的花样滑冰，优雅的欧式风情的舞蹈，还有惊险的高空杂技等精彩节目，再配上国际化的舞美设备，给大家也带来了一场高品质的视听盛宴，让你全程沉浸其中，每一个画面都舍不得错过。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每晚呢是在19:30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的冰雪秀场准时上演，门票98元起，大家可以到现场购票，或者也可以在景区的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携程、同城平台购票，提前锁定精彩。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呢，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线路啊。那其实呢，在我们所说到的啊，现在呢八月份啊，九月份海参崴呢也是成为了很多的朋友们啊，应该说出国游、出境游的一个非常具有性价比的目的地，而且呢，它离我们哈尔滨相对来说也是比较近的。哈尔滨高铁前往绥芬河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到达了。如果大家可能以前总觉得，哎呀，没有太长的假期啊，那在这个八月份呢，我们就可以啊，一同前往这里了。因为呢，整个的行程呢，星期六、星期天啊，大家呢只需要请一个周一周二的假，4天的时间足可以把这个小城玩得好好的了。海参崴呢有着浓郁的俄式风情，欧雅的这个典雅的这种欧式的建筑啊，随手一拍都是这种啊，氛围感的大片的感觉，包括那边还有碧海蓝天，对吧？那这一次呢，大家可以跟我们啊拿上护照，说走就走啊。的确，因为免签呢，但是需要大家有护照在手，另外呢还需要有半年这个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有效期啊，大家呢先看好手中的这个护照啊。那说到这个海参崴呢，其实不光是有我们所说到的碧海蓝天，欧式的这种啊风情，另外呢，其实它也啊，应该说在这个城市当中吧，很多具有历史意义的这个地方啊，比如说这个9288纪念碑啊，那包括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二战英雄 C-56号博物馆啊。这些呢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也给大家一一的安排到啊。整个的行程呢其实是很省心的，因为呢我们是哈尔滨啊，这个前往这个绥芬河，然后再带领大家一起啊出关入境啊，然后呢再一起回来，整个的线路安排的啊也是一价全含的2599价格所以说呢全程没有购物，这也是对于我们909听友吧的一个专属的福利，因为这个价格在暑期啊我们是没有调整的。而且呢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八月份呢、九月份呢，来到海参崴你会发现是一房难求啊，很多的朋友呢这个季节到那边去吃海鲜，所以说呢这一次呢我们在原有的团餐的基础之上啊，俄罗斯的海鲜大餐也安排上，而且加赠帝王蟹，在行程里边也再一次给大家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的红酒大餐，让大家呢可以在行程当中玩得好，吃的也更加的开心啊！吃喝玩乐全在这4天的行程当中。那22号目前我们仅剩少量的余位，在这儿呢还要提醒大家，特别是对于可能想在开学前啊带领孩子出门玩一玩的我们的这个听友，22号可能是最后的这个团期了啊，大家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解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当然除了22号的行程呢，我们是每个周六其实都有团来发出，包括在九月份大家呢如果想奔赴像西藏啊、新疆啊等等一些目的地，那我们909也有出行的计划。了解更多的909的行程详情，记好孙薇的微信17044499099，标注你想要去的目的地，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消息继续要和大家一同来分享。人间七夕不只有星河与爱意，更藏着我们中国流淌千年的东方雅致和浪漫。而在今年的七夕呢，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909呢，也诚邀电波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可以和我们奔赴一场古法手作之约，亲手制作属于你的七夕的私定合香珠的手串西宁香。其实说到古法合香呢，现在呢在这个我们所说到的啊年轻人的这个圈子当中呢，也是非常的流行的一门非遗的传承技艺，但是呢是有千年的香道啊匠心沉淀。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是给到我们的这个听友呢，应该说甄选到了严选到了沉香啊檀香，大家都知道这是非常名贵的香材，而且呢里边还有像玫瑰啊桂花啊等等这种天然的应季的香材，遵循着古方的配比啊，全程呢我们有这个专业的制香师会带领大家进行手工揉制自然凝香，零工业香精，零化学添加，也可以说在现场制作的时候呢，大家做的每一个香珠

都是独一无二的，属于你的指尖匠心。那另外呢，除了我们这个甄选到的香材之外，其实还给大家比如说精心挑选了这个手串作为配饰的粉水晶啊等等等等吧，那守护亲情友情爱情。所以说呢，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呢，大家如果想要参加的话，我们的时间定在8月22号星期六下午的13点，单人月级体验价288，双人甜蜜同行价520，浪漫又划算。大家呢，如果想要报名的话，添加微信标注香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香，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香。在这儿呢，不管是你独自前来以香结缘，想要邂逅同频的知己，还要说约上三五好友偷得半日雅闲，再或者大家也可以携手爱人或者是家人一同前来，互相制作专属于你们的香珠信物，都是属于在这个七夕节很有仪式感的一件事情。而做成的这个和香珠手串呢，清雅百搭，日常佩戴，暗香随身，古韵十足。同时呢，大家呢其实也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定制的这个礼品送给你的亲朋好友，也是心意满满啊，因为这是来自于我们手工的这种亲手的制作。那当然在活动现场呢，我们还给大家这个准备了顺应这个节气的饮品啊、小食啊，还有五行香韵文化的解读等等等等啊。那我们这一次呢也是因为是首座活动啊，名额有限，想让大家都体验好，那我们的这一次的这个体验的价格呢也是给到我们的听友一个专属的优惠啊，单人月级体验价是288，双人甜蜜同行价是520啊。那这个价格呢也是我们所说到的，大家可以拿到手串，然后呢包括啊我们的这个配饰也给大家搭配好了。要知道啊，这里边的这个香材，像这个沉香、檀香啊，我们所说到的零工业香精、零化学添加，这是真材实料的。所以这一次呢，还有我们的专业的制香师带领大家亲手制作啊。那想要报名的话，抓紧时间添加微信标注香，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香。也希望把这一场非遗的和香珠的首座活动能够为大家留住这个七夕的温柔相逢与圆满。报名添加微信17044499099，标注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是啊，我们害怕时间太快，来不及好好的相守，也怕时间太慢，要面对别离的煎熬。但回首之时，至少还有一个人站在你的身边。这就是来自于林忆莲的《千禧年》的一首歌曲《至少还有你》。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薇，陪你继续听歌，来听 JJ 林俊杰的《记得》。是谁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呢，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个福利啊。那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夜间去哪里吗？现在有一个地方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没错，它就是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的这个演绎，也将是大家在此刻不能够错过的一场惊喜。重点来了，每晚的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如果大家呢想解锁明天可以免费观看这场秀的福利，现在此刻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享受我们909啊专属的福利，免费观看，名额有限，想要观看哈冰秀的朋友们记好孙威的微信来进行抢订，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那哈冰秀呢，它是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啊，那在这里呢，首先进入到秀场当中就可以让大家告别闷热了。虽然此刻可能不是冬天，但是能够让大家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在这个秀场当中呢，还有一个超大的实景的真冰舞台，可以说是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多国的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的动作炸裂全场，再加上顶级的舞美灯光，可以说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当然这场秀呢，其实大家还可以看到啊，威尼斯化妆舞会的场景啊，包括欧式的舞蹈，也可以看到俄罗斯、白俄罗斯、巴西等等啊，各国的这个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个演员联袂给大家同台表演。每晚的19:30，大家想要解锁这场哈冰秀，在明天啊，我们有909听友可以免费观看的福利啊。大家呢如果想要这个我们所说到的明天免费观看的话，现在抓紧时间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名额有限，仅剩几个位置，标注哈冰秀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

当然整场演出呢，其实很多的朋友们啊，这个说最震撼的就是高空的冰上杂技，非常的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这场哈冰秀，其实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会走下舞台和大家进行一个零距离的互动，给你送花，互相击掌，如果幸运的话还可以登上台和他们双向的这种啊感觉体验这种狂欢的感觉。所以说呢，大家呢如果想在明天观看这场哈冰秀的话，因为哈冰秀结束之后呢，大家呢还可以啊直接融入到现在此刻啤酒节的这个热闹的氛围当中，抓紧时间添加孙威的微信啊，那解锁明天免费观看的福利，标注哈冰秀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线路啊。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呢，也是我们909呢，应该说在这个暑期特别给大家推荐的啊。那其实每年到了这个8月份、9月份呢，都是海参崴啊，应该说非常热度很高的啊这样的一个月份啊，因为呢海鲜下来了啊，很多的朋友呢想到那边大快朵颐，本身呢那边呢就盛产海鲜啊，而且呢相对于可能其他的地方呢，价格也是属于这种啊物美价廉。再有呢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呢这个海参崴呢离我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近的，免签之后啊，大家拿上护照呢真的可以是说走就走了。而特别是对于我们东北哈尔滨的朋友们来说，你会发现全国各地啊，现在南方的朋友们其实来到海参崴的也很多啊，到那边呢去看一看不一样的风光啊，然后感受一下这种凉爽的天气，同样还可以看到大海啊。那必经的其实就是我们哈尔滨，那我们既然在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是不是啊，离它那么近啊，现在免签是不是在这个暑期的尾声啊，也考虑带着孩子可以跟我们一同出发呢。目前呢我们8月22号的这个团期仅剩少量的余位了啊，那这个团也是目前应该说孩子开学之前啊能够出发的暑期的最后的一个团了。因为我们是每周六发团，再下一个团来到了这个29号啊，可能孩子们就开学了啊。当然如果大家说这个不一定在暑期出行啊，那在八月份和九月份我们每个星期六啊都有海参崴的这个团来发出。大家如果想了解具体的内容，可以添加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啊。那我们呢这个22号呢其实已经是加开的这个团了，因为呢这个团呢很多的啊，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啊，要带着宝贝前往，包括可能还有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要一起前往，所以呢，目前所剩少量的余位啊，那有护照的朋友们，这条线路应该是来得及的。如果没有护照，现要去办理的啊，可能呢这个报后面的这个团期啊不那么赶啊。那当然了，海参崴的线路就像孙威所介绍的，其实这个地方不大 ，City Walk 完全足够了。而且星期六出发，星期六今天本身就放假，礼拜一、礼拜二大家再请两天假，就足可以了，把这个小城玩得很好。既有这种啊欧式的这种街头的氛围感啊，另外呢，我们所说到的俄式。

的啊，这个烤肠啊，是不是啊？甜品呐、啊，包括这个格瓦斯啊，是不是这个啤酒啊、伏特加呀、大串啊，这些可能对于我们哈尔滨人来说，会觉得格外的亲切啊。到那边去尝一尝正宗的，我相信也比较符合我们东北人的口味啊。那在我们的行程里边，为大家安排了海滨烧烤的红酒大餐，包括还有这个俄罗斯的海鲜大餐，以及在行程里边给大家加赠帝王蟹啊，这些都是在行程当中一价全含的。其实从7月份这个暑期大家都知道啊，每年到了这个暑期都是一房难求，海参崴呢这个线路我们在暑期是没有涨价的，而且对比于市面当中的行程呢，就是2599一价全含，我们是包含了哈尔滨高铁前往绥芬河的。那这一点呢，其实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市面的价格，我们909的价格是应该说非常具有优势的，而且呢我们的听友一同从哈尔滨往返也让大家更有安全感，所以呢想要报名还是那句话吧，抓紧时间啊，因为我们大巴车的位置是有限的，包括那边的房源的这个数量也是有限的。大家想要报名海参崴的线路，添加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一同来分享啊！人间七夕不只有星河和爱意，更有流淌千年的东方雅致浪漫。在这个七夕呢，我们哈尔滨音乐广播也诚邀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可以奔赴一场非遗的古法手作之约，亲手制作属于你的七夕的私定的合香珠的手串啊！那当然了，这个手串呢，大家可能现在啊也知道非常的流行啊，古法合香珠手串，而且呢在网上呢可能大家总会觉得好像这个香材参差不齐，那这一次我们也给大家严选了名贵的沉香和檀香，真材实料，杜绝工业香精，杜绝化学添加，包括还有像玫瑰、桂花等等应季的名贵的香材啊，这些都在啊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给大家呢备制的这个香料当中。当然这一次呢包括我们的配饰也给大家精心选择了，像这个粉水晶啊搭配着啊这样的一个七夕的这样的一个节日吧，

0: 让大家呢，应该说收获更多的啊，这个好人缘。那目前呢，我们给到大家的优惠的价格，单人是288，双人同行甜蜜价格是520。那这个呢，大家不光是可以来到现场体验这个古法和香珠手串的这个制作啊，而且这个成品是可以带回家的啊，永久陪伴大家。那时间呢是在8月22号星期六下午的13点啊，地址呢是在哈西绘制中心 D 座云初富香文化美学中心。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香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香。你可以自己来邂逅同频的知己，也可以约上好友啊，偷得半日雅闲，当然也可以携手家人爱人共同携手来这里呢，这个制作一个专属于你们的香珠信物啊。应该说呢，大家呢可能也知道啊，这个呢，我们所说到的香材，像沉香和檀香呢，这个价值都是很高的。那在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当中呢，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啊，也是很实惠的，而且呢，准备了这个应节气的饮品小食，还有我们专业的制香师会手把手的带领大家制作独属于你们的这个和香珠手串。所以想要报名这一次的活动，添加微信标注香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香。
1: 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薇。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继续分享我们909的行程和线路啊，来说一下海参崴的这个行程。海参崴的线路呢，其实是来到了这个八月份啊，包括即将到来的这个九月份啊，我相信呢都是非常火的一个线路，因为每年呢，其实它呢这两个月份啊也是很受大家的欢迎，因为现在免签呢，其实离着那边比较近的朋友拿着护照啊，那基本上周末到那边吃一顿海鲜大餐再回来啊。所以说呢，如果大家也想要去消一消暑，然后那边的气温的确要比我们哈尔滨还要凉爽啊，再有呢去逛一逛这种啊欧洲的街头，然后呢品尝一下这个海鲜啊，包括这一次行程当中呢，我们也特别给大家安排到了啊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包括啊给这个海鲜大餐之外也加赠了一只帝王蟹，包括还有海滨烧烤的红酒大餐，都在我们这一次的行程里边。当然其实说到海参崴呢，大家可能

我们会想到托卡内夫灯塔，对吧？七月与安生的取景地啊，这个小城虽然不大，但是你会发现啊，曾经周杰伦啊拍 MV 也去过这里啊，包括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所以呢，既有人文历史啊，也有一些呢，大家应该说可以去很好的拍照打卡的地方啊，包括可能这个鹰巢山啊，是他们整个的这个城市的一个制高点啊，在这里呢，大家可以一览众山小，看到金角湾的这个整个的海景。以及海参崴的城景，那包括那边的一个百年海滨的步行街啊，大家到那里呢可以去感受一下这种啊，俄式的建筑，然后街头艺人的演奏，路边的咖啡馆，这种纯正的俄式的慢生活。目前呢，我们在暑期啊，孩子们开学之前仅剩一个团期了，8月22号。如果家长朋友们想在暑期之前领着宝贝出发的，要抓紧时间报名，因为22号的这个团期所剩的余位也不多了。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在8月和9月，我们每个星期六都有团来发出。如果说我不敢这个暑期，那在9月份啊，大家呢也可以提早锁定位置。没有护照的朋友们，还是要抓紧时间来办护照。第一，看一看有没有快要过期了，这个不到6个月以上有效期了。另外还有呢，就是没有办理的朋友们要抓紧时间免签啊。但是护照是需要大家拿在手里面的，就可以跟着我们说走就走了。了解我们909的海参崴的行程的线路详情，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

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的放。好啦，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放福利，继续给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惊喜。还在纠结此刻哈尔滨的夜间去哪里玩吗？现在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啊，如果大家还没有看过的话，抓紧时间来看一看吧。而且呢，我们909的听友还有专属的福利啊，明天大家呢可以啊享受到免费去观看这场秀的福利，但是名额有限，大家如果想去观看的话，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其实呢，这场哈冰秀呢是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啊，也是今年呢新开的一个秀场项目。大家来到那里之后，你就会发现啊，整个的啊这个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秀场是可以让大家真真正正的见到一个超大的实景的真冰舞台的，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还有多国的顶尖的演员联袂出演，有除了中国的，还有这个俄罗斯的、白俄罗斯的、巴西的等等等等，包括还有啊应该说这个大家很期待的啊这个高难度的花样滑冰啊包括还有这个威尼斯化妆舞会的场景啊，一些这个大家呢可能啊这个以前可能去需要看很多的秀才能看到的，这回呢把它都综合到了一个舞台当中，每晚的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啊，门票正常是98、168和298三档，那我们明天909的听友可以免费观看，大家想要去的话抓紧时间，因为位置特别的少啊，那带给我们的听友也是一个专属的福利了，添加微信标注哈冰。

秀，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应该说整场演出呢，这个视觉盛宴，另外还有就是惊险刺激。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个全程的这个冰上杂技，大家呢可能看到的这个腾空跳跃、惊险托举啊，都是啊这个现场看到的。另外呢，这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场呢还会跟大家进行零距离的互动，这些演员会给大家送花啊、击掌啊，包括台下的小朋友们也很开心啊，体验感直接拉满。那特别呢，现在呢也是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大家看完这场哈冰秀还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所以明天如果大家想解锁免费观看这场哈冰秀的福利，现在此刻添加孙威的微信啊，手慢无，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哈冰秀。明天的余位啊，仅剩两个了，标注哈冰秀啊。那添加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唱。
1: 来自于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歌声响起，来自于 FIR 的这首 Lydia。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马上就要来到七夕了啊。其实呢，七夕呢不光是有我们所说到的浪漫、星河、爱意啊，那它也被称作比如说女儿节、乞巧节等等等等吧。那这个节日呢，其实是有着我们东方的这种传统的千年雅致和浪漫的啊，也是呢应该说我们的这个非遗的一个代表。那在这个七夕呢，我们909在这儿呢也诚邀电波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可以和我们奔赴一场非遗的古法手作之约，亲手制作一个专属于你的七夕的这样的一个合香珠的手串啊。可以说呢，这两年呢，大家呢，对于合香珠啊，也是啊，这个看到呢，这个非常的流行，对吧？大家可能啊，如果这个相对来说呢，了解一点点的就知道，它也是属于这种非遗的传承技艺啊，而且呢，有这种千年的香道啊沉淀。那在制作合香珠的过程当中呢，很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甄选啊，这个合香珠的香材，这个里边呢有名贵的沉香、檀香啊，这是这一次我们给大家甄选到的，当然也会配合像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节气时令，给大家安排到了有玫瑰啊、桂花啊等等等等啊，正所谓着这个色香味俱全，对吧？那其实呢，大家也知道，像沉香和檀香都是比较名贵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是啊，承诺给大家是零工业香精、零化学添加，大家呢亲手啊，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制香师的带领之下啊，你揉制啊，最后做成的那一串合香珠手串可以带回家啊，而且呢，应该说呢，都是啊独一无二的，来自于你的指尖匠心。那这一次呢，应该说甄选到的这些名贵香材呢，包括还有我们的粉水晶等等一系列的配饰，给到我们的听友专属的优惠价格，单人体验价是288，双人浪漫甜蜜价是520啊。其实呢，一串合香珠的这个手串，大家呢，其实如果说在网上啊，很好的、很不错的这个香材，大家可以去查一查是多少。那我们这一次不光是给大家准备了这种高质量的配饰，高质量的香材啊，大家呢还可以跟着我们啊一起呢去手作，然后带回家，也是专属于在这个七夕节吧，大家别样的一种收获。所以说呢，想要报名的话，我们的时间是在8月22号星期六下午的13点。大家呢想要了解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香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香。同样呢，在这儿呢，也诚邀电波前的好朋友们，你带人来，我相信可以在这个场合当中遇到同频的知己啊。当然，也可以约上3-5个好友，偷得半日雅闲，彼此呢，我们可以啊，这个一起去聊一聊天啊，一起去做一串手串，也同样可以和爱人、家人携手啊，那也是很具有仪式感的一个七夕节的活动吧。因为呢，其实做好的这个合香珠的手串啊，它是一直能够陪伴你的，淡淡的那种香气就藏于你的腕间，而且呢，古韵十足。当然，你可以自留，也可以呢，把这个合香珠的手串送给你的亲朋好友，这可是应该说心意满满，因为是来自于你的亲手制作啊。那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我们的时间是在8月22号星期六下午的13点，地点是在哈西绘制中心D座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因为是首座啊，那我们当天的这个活动的时间呢可能是2个小时左右，而且呢为了大家更好的一个体验吧，我们的名额也有限，所以大家提早预约报名，了解我们这一场非遗合香珠的首座的活动，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香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香，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香。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say one thing.

的第一时间也是那个年代吧，校园广播毕业晚会的一个高频播放的曲目，也是一代人青春里关于死党、关于兄弟的一首 BGM。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继续分享我们的行程啊，来说一下海参崴的这个线路啊。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呢，其实8月22号的这个团呢马上就要封团了啊。在这儿呢我们今天啊，像这个8月15号的这个团呢，其实也已经出发了啊。那八月份这几个团呢，其实报名都很火热，而且我们还加开了好几个，所以说也可见呢，这个在八月份吧，大家想要去看海的一个热情啊。另外呢，其实海参崴呢，它比哈尔滨可能还要这个更加的凉爽一些啊。那边的这个大家可能喜欢的一些俄式的美食啊，俄式的这种建筑啊，也会让大家觉得有一种这个莫名的亲切感，对吧？所以呢，那应该说呢，3个小时到达绥芬河，我们这个高铁啊，然后现在正好是一个免签，4天的时间足可以把这个小城玩得很好了。所以说呢，目前报名啊，那我们的余位仅剩少量的几个了，大家呢如果啊想跟着我们909放心安心省心的出发的话，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了解，标注海参崴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啊。那其实呢，说到这个海参崴呢，大家呢可能啊，这个也知道这个名字呢，这个是我们这么称呼它的本意呢，其实就是海边晒网的这个小渔村啊。所以呢，其实从它的这个我们这个翻译过来的名字可见。啊，那边的这个海鲜啊是非常出名的，所以说呢，这一次我们也给大家安排到了海参崴的海鲜大餐啊，包括还有啊，可以跟你的手、跟你的我们的这个这个脸去比一比的帝王蟹，都会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加赠给大家。而且海参崴呢，其实它是三面环海的，卡在欧亚大陆的一个最东端啊，向西9288公里，直达莫斯科，也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一个终点，所以在这儿呢，其实大家呢可以去看到啊，这个军舰等等等等吧。那整个的行程呢，我们是一架全含，包括了我们的这个高铁往返绥芬河的这样的一个票，所以说大家可以到市面当中去对比一下啊，不光是在我们电台吧，大家报的更放心更安心，而且这个价格也更加的实惠。因为其实来到了暑期7月份和8月份，我们海参崴的这个价格一直是没有上涨过的啊，所以其实对于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已经是一个福利了。大家呢可能这个每次啊在咨询这个最后的时候都说能不能再这个便宜一点了啊，真的便宜不了了啊。因为大家可能现在如果了解行情的话啊，8月份9月份海参崴的确那边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酒店的房间是一房难求啊，所以呢目前大家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报名。了解海参崴的线路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呢，除了8月22号，这可以说是暑期啊，更多的可能领着宝贝想要出发的朋友们的一个最后的团期了，因为到后面宝贝就开学了，对吧？那我们后面其实9月份每个星期六也都有团发出啊，大家呢前提第一在9月份能够出行，另外呢如果还没有护照的话啊，那9月份啊跟着我们出发也是来得及的啊。当然了，我们的9月份呢其实也有一些新的线路，像我们的西藏啊，包括可能新疆啊也会陆续的上线。大家如果想了解909更多的行程详情，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你想要去的目的地，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总是用想象美化一切，有的时候会忽略现实本来的模样。而许嵩的这首《想象之中》其实也是告诉我们，领悟爱不是追逐占有，是整首歌曲啊想要告诉我们的。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继续说一说我们的这个冰雪大世界的哈冰秀啊，现在也是火爆了全网，刷屏了各大短视频平台，也是大家呢在今年应该说别错过的一场惊喜啊，也是呢在今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园区当中啊，大家呢可以去看到的一个新节目。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呢，首先大家可以看到一个超大的实景的真冰舞台啊，首先呢就可以告别闷热了，对吧？虽然呢其实此刻不是冬天啊，但是呢其实在我们哈尔滨大家是可以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的。就在这个秀场当中，有多国的顶尖的演员，包括我们中国的，还有巴西的，俄罗斯、白俄罗斯等等啊，那这些顶尖的演员们会联袂出演啊，有高难度的花样滑冰的动作，还有腾空跳跃、惊险托举，可以说啊，再加上顶级的舞美灯光，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那这场哈冰秀呢，在每晚的19:30都会准时开演啊。如果大家想解锁这场震撼、浪漫与狂欢的这个秀的话，那现在呢，三档票价可选：98元、198元，还有298元，三档票价可选啊。当然了，不定期的我们909呢还会送给我们的听友可以去免费观看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大家想了解具体的内容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啊。那整场演出呢，其实我们的听友看过之后啊，跟我们反馈说最震撼的就是那个高空的冰上杂技，非常的惊险和刺激啊，让人屏息期待。里边甚至还有威尼斯化妆舞会的场景啊。当然了，孩子们去了呢，会觉得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还会走下台和他们进行互动，送花儿、击掌，甚至幸运的观众还可以登台啊，台上台下的这种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那这个哈冰秀呢，是在每晚的19:30准时开演啊。大家如果想购票的话，98、168、298、300啊，这个298三档票价可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第一，可以在我们这里购票；第二呢，不定期的我们还会送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909专属的福利就是免费观看哈冰秀啊。那大家呢想了解具体的参与活动的详情，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现在也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之后呢，大家还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所以想观看哈冰秀的朋友们，添加微信170444990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来自于十一郎和张宇的合作，看似是夫妻之间日常的落笔，其实也是男生的吐槽抱怨，但是字里行间我们怎么听着都是一种宠溺和迁就呢？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听完了大女人，我们再来听一听苏慧伦小女人给我们唱的这首《找我一个人住》。

来自于弦子的《无可取代》。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给大家带来的活动。马上就要来到七夕了，七夕呢不只有星河和爱意，其实也藏着流淌在我们中国千年的这个东方。

的古典的雅致的浪漫啊。像这个七夕节呢，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称呼，对吧？女儿节呀，乞巧节呀等等吧。所以呢，在这个七夕，我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也诚邀电波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可以和我们奔赴一场非遗传承记忆，那来一场古法手作，亲手制作属于你的七夕的私定的荷香珠的手串啊，叫西宁香。其实古法荷香呢，近年来也是非常的流行，非遗的传承技艺现在也受到大家的喜欢。千年香道啊，再加上这样的一个非遗的传承，也让很多的朋友们呢，现在呢把自己的这个手串都换成了荷香珠手串，对吧？只是在网上呢，大家可能啊，这个香材呢，这个良莠不齐，大家也不会分辨啊。那在这一次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我们的这个制香师首先呢也会带领大家去闻一闻啊，辨一辨这些香材，也方便以后大家可能在未来的啊这个自己啊在购买的时候呢，这个应该说能够鉴别出哪个是好的，哪个是坏的。当然我们也给大家严把质量关。那这一次呢，我们制作的这个荷香珠的这个手串的香材，首先呢就甄选到了非常名贵的檀香、沉香、降真香，那另外呢还有符合当下时令的玫瑰啊、桂花啊等等这些真正的天然的香材，而且是遵循着这个古方的配比啊。其实这一点也很关键啊，因为呢其实这个香材的配比啊，它有的时候其实就跟我们可能这个喝下的这个中药是一样的啊，多少克数，然后怎么去配啊，多少香方在一起，它都是很有讲究的啊。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是专业的制香师会帮助大家，然后呢承诺给大家是零工业香精、零化学添加，我们全程呢只需要跟着这个制香师啊，然后呢一步一步的来做啊，手工制作属于你的荷香珠手串就可以了。那在这儿呢，其实除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非常关键的香材之外，也给我们的听友啊加入了一些像粉水晶啊等等一系列的配饰啊，让大家的这样的一个七夕节制作的这个荷香珠的手串吧更加的啊这个美丽，更加的有意义啊。那这个手串大家做完之后是可以带走的啊。那我们活动的这个时间呢是8月22号星期六下午的13点，单人月季的价格是288，双人甜蜜同行的价格是520，地点是在哈西绘制中心地座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划算的。因为大家可能在网上也知道，一些比较名贵的香材制作出来的这个荷香珠啊，价格呢其实都是有一点小贵的。那包括这一次，其实我们不是说别人做好的成品的荷香珠，是大家呢自己亲手去制作的啊。而且呢这一次的活动呢，既可以单人参加，我们以香结缘，邂逅更多同频的知己，你也可以约上三五个好友啊，一起来到这里偷得半日雅闲，再或者可以和爱人和家人一起同行，我们互相制作专属于彼此的这个香珠信物，还是非常的有仪式感的啊，一步一步的。那这个荷香珠的手串呢，其实也是属于这种清新百搭，氛围感十足，而且呢这个随身携带的话，你就可以闻到那种淡淡的香气啊。那这些呢，我们都说是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这个传承，老祖宗留下来的。所以说呢，在这个活动的当天呢，我们还有五行香韵文化的这个解读，包括还给大家准备了应季的节气的饮品呢、小食啊，一边制作啊，我们可以一边畅谈。地点是在哈西绘制中心地座云初富香文化美学中空间。那另外我们的时间呢是在8月22号。星期六下午的13点，大家想要报名的话，添加微信标注香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香。微信是17044499099，也期待着这一场非遗荷香珠的这个手作的活动，能够给大家留住今年七夕的那份浪漫和温柔。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风沙会迷眼，但心中自有蓝天与草原。这个是来自于周蕙的我看见的世界。好了，那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啊，我们能够看到的世界。在8月22号我们会带领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去感受到的海参崴的行程啊，一程山海。那在海参崴呢，应该说呢，很多的朋友们呢，大家呢可能最直观的啊，就是在我们八月份啊这样的一个团期当中，能够感受到那边的山海的一个浪漫啊。首先啊，那温度相对来说非常的适宜，让大家呢可以去避开闷热和炎热。另外呢，海参崴呢，我们所说到的啊，大家呢可以去看到那边的海，然后呢可以去很好的啊，品尝一下我们在行程当中给大家。

大家安排的海鲜大餐，也是啊，周末应该说呢，大家呢，很好的一种度假的方式啊。在这个小城当中，大家呢有护照，就可以跟着我们，趁着免签一同前往了。而且呢，四天的时间啊，其实可以玩得很好了。那在我们的这里边呢，有被大海打磨成宝石的玻璃海滩，还有横跨9000多公里连接欧亚的铁路终点。另外呢，在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大家还可以去逛一逛啊，沿海的他们的这个百年的滨海步行街啊，那感受一下这种俄式生活的浪漫。目前呢，我们的整个的啊一价全含的线路是2599啊，包含了哈尔滨高铁前往到绥芬河啊这样的一个往返的票价啊。对比于市面当中呢，可能大家呢也这个对比了很多啊，会发现直接到绥芬河，首先散团大家不放心，另外呢还有呢就是目前大部分的行程都是不包括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往返高铁的这个费用的。所以说呢，909呢，我们在这个暑期海参崴的行程没有降价啊，也是给到我们的听友吧，算是一个特别的福利。目前8月22号啊，那我们8月份的这个暑期团啊，这个是最后的一个团期了，仅剩少量的余位。当然你说后面还有没有，后面当然有，每个星期六都有团发出，像后面我们的8月29号啊，9月5号也都有团啊。但是呢，大家呢可能说有想要带着宝贝啊，这个在假期前往的话，后面可能孩子就开学了。但是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9月份我们依然有团来发出啊，包括可能没有护照的朋友们，现在想要办理啊，22号应该是来不及了，因为护照我们要打出7个工作日的这个提前量啊，包括还有护照，大家可能已经马上要过期了啊，一定要保留这个6个月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有效期啊，这些呢都是大家呢目前报名海参崴提前啊要准备到的。所以说呢，想了解更多的我们909的详情，除了海参崴的这个线路，包括我们马上啊这个9月份的新疆游的行程也要上来了啊，我们的这个西藏游的行程的团期也已经出来了，想要跟着我们在9月份出发的朋友们，记好微信，标注大家想要去的目的地，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会有那么一天，这首歌好像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听磁带的那一段时光。这首歌也不讲轰轰烈烈的爱恋，也没有一些华丽的词藻，它是写给那些一无所有却依然

心怀盼望的普通人，来自于马兆骏的歌。那伴着这首歌，今天午间的音乐相伴在这儿，思韵也要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另外呢，其实要提示我们的好朋友啊，首先呢，在我们的这个家门口，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哈冰秀啊，大家呢可以呢，现在呢趁着这个啤酒节还有啊，来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这个秀场去看一看啊。那在夏天同样可以感受到啊真冰实景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当然了，这里呢其实应该说更精彩的是来自于各国的这些顶尖演员的联袂出演，有这个我们所说到的俄罗斯、白俄罗斯、巴西等等啊，包括还有威尼斯化妆舞会的场景，还有这种欧式的舞蹈、高难度的花样滑冰以及腾空跳跃、惊险托举，再加上这个顶级的舞美灯光，可以说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大概是45分钟左右吧，这一场秀啊，是非常非常感觉像是这个视觉大片一样。当然了，冰上的这个杂技也是很惊险、很刺激的，小朋友们啊，跟着家长去看，可能比较喜欢到的就是这个演员近距离的啊，可以跟大家一起来互动、送花、击掌，也是体验感拉满。那这场哈冰秀呢，它是每晚的19:30准时开演，票价是98、168和298三档不同的票价，大家可以在我们这里呢购买啊。那另外呢，不定期的还会送给我们的听友呢免费观看哈冰秀的福利，具体的详情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909近期的8月22号海参崴的行程，包括9月份我们的新疆西藏游的线路，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详情，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包括还有想在我们的七夕节报名我们的荷香珠的这样的一个手串手作的活动的，大家同样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一上午的陪伴就到这里了，稍后欢迎收听徐峰侃车，我是孙威，周一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有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你好，我是许峰，选辆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来，这个今天天气又开始好了哈，我告诉你们啊，在供暖之前，这空调一定会修好的。
6: 我觉得是。
5: 啊，这因为啥呢？现实这种虚无的感觉，这个一些非常荒诞的剧情，总是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啊。这里是徐峰侃车啊。不管是新车选购、车型对比、市场行情变化、二车买卖置换、固定资产评估，以及大概在五分钟之后的家庭生活指南，都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中来啊！参与方式有两个，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正在直播啊，能看见我们真人，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就有了。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呢，是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别发语音。东哥，你拍电扇啥意思？
7: 我的意思呢，就是这种情况很多年没发生过了，因为我们现在国内生产的电扇的质量
5: 应该挺好，这个电扇质量
7: 非常好，但是这个电扇不知道为什么
5: 它转一下停一下，还
7: 它转一会儿，它歇一会儿，完了之后再转。
5: 哎，对，它能接着干，这也不错啊。
8: 躺平式的风扇。
5: 这个连续多日啊，这个出游，这个遍访名山大川的小张总终于回来了啊！说是名山大川啊，就上辽宁那边看了看山包子
9: 啊，
5: 瞅了瞅水沟子，
9: 嗯
5: 啊，那个总体感觉还行，
9: 嗯，吃挺好，
5: 是吗？
9: 小鱼小虾啥的，
5: 也就吃个小鱼小虾的。你说为什么咱们东北这地方没有什么旅游名胜吗？
9: 还是冷吧，
5: 不光是那夏天呢，夏天咱们多好啊，
9: 嗯，
5: 而且你看没有这种这个历史名城。
6: 对，
5: 啥原因？我告诉你，中国自古以来啊，好的城市要有两条龙，一土龙一水龙，土龙为山，水龙为河。你看西安、南京、北京都有这样。北京后来北京有土龙，早年没水龙，后来有京杭大运河的目的，隋炀帝就是为了让他有条水龙，结果呢他把江南和这个西安那时候叫长安啊，这个应该说是这个各种好运气啊都给吸那边去了。你上那个辽宁那边吧，他说啊溜达溜达得了，你说待这么些天有啥玩的？
9: 还行，吃点好吃的，溜达溜达。
5: 哈尔滨没有吃的呀。
9: 这对，对啊，这个没还行，还可以，多吃点鱼虾啥不胖，嗯，
5: 总体感觉挺好的，
9: 挺好，
5: 总比在家来着强吧？
9: 对呀，出去散散心挺好的，嗯，换换心情。
5: 当老板其实是这里边最需要散心的，
6: 对
5: 啊，你像这打工的也就那么地了，尤其像我高哥这种，
6: 嗯，
5: 又没有老板又没有员工，
6: 嗯，
5: 你说全世界比他幸福的人还有吗？
6: 不多。而且呢在社会上的地位还比较高，比方说我们官方称为自业自由就业灵活人士，
5: 叫灵活就业
6: 啊，灵
5: 活就业
6: 是吧，那个翻成那个普通话就是没啥活啊，没啥正经事儿，
5: 对，也不是啥正经人，反正那个另外一个参与方式是微信公众号风情啊，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啊，都是打字别发语音。今天我高哥还没到啊，他

0: 要迟到一会儿，
1: 咱们定个多少秒啊？小张总回来了，往长点定吧，40秒，你看行不行？
2: 中
0: 啊，这你刚回来，你肯定是一马当先，旗开得胜啊。要不小张总你先说啊？
3: 哎，好嘞，那我先来啊，40秒哈。
0: 啊，
3: 大家好，吉汽车小张总啊，这个吉利汽车啊，这个未来一两个月出的新车还是很多的啊。这个银河不说了，像我们中国星这边呢，有两个大的车型啊，大家可能也都在关注了，一个是我们星瑞 L 的 Plus， 一个是星越 L 的 Plus， 还有我们呢就是马上要出的就是我们的博越 L 的 iHive 啊，这个版本的话就是大家会关注的多一些啊，可能有很多人都关注博越 L 有这个 1.5T 的啊，卖的比较好的像山河版，在它基础上贵一点点钱就可以买到这个混动了，混动的话能给你到市区的40多的一个油耗啊，我觉得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如果大家关注省油的混动的蓝牌的啊，18045078887，关加微信。
0: 你是不是看表了？
4: 没记得，没有，我掐的。
0: 司机长，
5: 还好吧？
3: 啊，是吗？
0: 我寻思回来咱打个土豪分的田地呢。
4: 不是这玩意儿，他严格控制吃一个虾腿多长时间算出来了。
0: 你是脑子里默默回忆是你吃海鲜的速度来说的吗？
3: 啊，差不多。
4: 快快，那女士优先。
6: 那我先来啊，多少秒？40秒。
0: 四十
6: 啊、大家好、
0: 嗯，
6: 我是领跑橘子啊。这两天那个 A10确实是火爆出圈了。那个大家如果说想关注30万左右的哈、啊，249800到30万左右的这种 MPV， 一定要来看一看我们D99啊。那D99这款车呢，车身长度是5.2米，轴距3.1米。那这个车啊，就是宁德时代董事长包括海天集团也都采购了一批我们D99这个车。相信这个车的质量肯定也都是大家这些企业家都认可的。那除此之外呢，就是D99现在增程和纯电啊，纯电的有部分现车啊一两台，那增程的需要订购，大概是3周到4周左右。如果说大家预算刚好在这个范围区间，可以到我们城乡路、先锋路还有松花路赏车试驾。我的微信是13945117119。
0: 9秒，
6: 超了9秒是吗？
1: 对，
4: 超9秒。
6: 行，多说了比少说强。
7: 好嘞啊，听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富贵啊。那昨天下午回到店里面呢，我这个全新赛图斯呢收到了一个预定啊，也是咱们的听友，有一台报废车啊，还真的很开心。如果近期还能有给我冲冲业绩的啊，你可以联系我，因为我们预售一共15天，我要有一个4个66啊，就是咱们前期的一个预售的一个预付款。那起亚的一跑、赛图斯、世博托界现在都是一口价的车型，如果对起亚感兴趣你可以联系我啊，我的电话微信呢是18646049395，店在道里区机场路12号。
0: 嘿家伙真厉害，38，
4: 这补的真好。
0: 嗯，
6: 大鳄来了正好。
0: 大鳄，鳄哥，鳄哥就等你呢。
8: 今天多少秒啊？
0: 40
8: 啊！
0: 你把先把迟到的罚款算了啊！
8: 那这都是小事儿
0: 啊。
6: 哎呀，小钱儿
5: 挣大钱了。
0: 这挣大钱的来了啊！那个40秒，高哥，你要不先让刘大爷说，你还还？
8: 行
0: 啊，
8: 关键40秒用不了。
2: 肖大爷还没
0: 说，肖大爷说也行。嗯嗯。
9: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的肖峰啊，咱们长安马自达上市的 EZ60 啊，确实市场口碑也非常好，安全等级真的很高啊，欢迎大家一定要感受一下这款车。主要车身钢骨架结构呢 86% 的占比啊，这个1800兆帕，最主要的还达到2000兆帕，这个非常安全的一款车，乘车呢还不晕车的一款车，底盘调教非常棒。外观呢咱们九风道设计啊，既增加了颜值又啊稳定性非常高。两个地址都可以去试驾，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添加肖峰的微信15846377395。
0: 42秒。
9: 哎，差一秒啊。
0: 啊，
9: 哎，
6: 花钱了。
8: 哎呀，
0: 没关系，有你高哥陪着你呢。
2: 高老师40秒啊。
4: 你没搞。
0: 杰夫说了，下次高哥迟到不告多少秒，让他直接说。
6: 那得说到2:30下节目。
0: 赔就赔钱呗。高哥，你可准备好
8: 了？交钱是可以的，咱得把制度定好。
0: 嗯。
8: 别盲目的往外掏啊。
0: 啊，你说咋的了？
8: 啊，
4: 你得起头。
8: 这东哥说啊，得起头。
2: 40秒。
8: 啊。
6: 他说他用不了。
4: 太大了。你得起头，那徐老师你得起头
0: 啊，没上当。提心车踏山河， 啊，我高歌是什么？

0: 菱品牌的插电混动大六座星光 L， 凭着超大的空间、丰富的配置和扎实的底盘，还有优秀的隔音以及亲民的价格，赢得了市场的芳心。买这车呢，打电话3-8-1-9-4-8来先锋路7号，
1: 超四秒，2块钱，
0: 还行，可控范围之内。
2: 50红标是啥？我真
0: 不知道。就50，你发没发现有镀铬的、亮的，还有红色的？不一样，
1: 没注意过。
2: 没
3: 注意
0: 啊。
4: 到我了，是吧？大家好啊，红桐二手公司老刘。如果现在有二手车想出售啊，然后在江南江北了，机场路、先锋路也转完了，对价格这方面有点迷茫啊。然后呢，你现在都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桐二车到店找评估师帮你看看车，评估个价格，这没有任何问题。有旧车置换新车的话，道理也同样。然后你再聊了解呢，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或者拨打4-8-1357这电话呢，也有专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啊，如果呢关注二手车、评估二手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
1: 都妥了，
4: 全了。
1: 第一个问题，长城，H10对比别克陆上，
4: 那咋对比啊？
1: 这咋说呀？
4: 一个 SUV，而且还是个越野型的，
1: 价格好像也
4: 价格差不了多少，差不了多少。
1: 它是。哎呀，兄弟，是你家里有宝宝，我理解，但你不能拿个 SUV 跟 MPV 俩人非得要比啊。
4: 但是这俩车吧，也有这个相同的地方，就是座儿一样，
1: 都是六座，
4: 而且呢，如果你要真的关注路上的话，你得稍微等一等，因为昨天还是前天的话，你看你瞅我干啥？我一说路上你就瞅我，
1: 因为我高哥是
0: MPV。路上不是七座的吗？
4: 对呀、啊，
0: 那你为什么
4: 人家啥也有七座的
0: 啊？
4: 人那个 H10有七座的
0: H10 啊
4: 这
0: 但它有航空座椅吗？
4: 这又问到你的盲点了。你看，别说那些，跟你说点重要的。路上的话，应该呢前两天呢，厂家发布了一个公告，然后呢，路上即将换代或者成为大改款。所以的话，如果你要买路上的话，我们不拦着。但啥呢？你稍微
0: 路上是中期改款，前天已经正式上市了。
4: 对，我说的前天吗？我刚才说了，我说前天还是大前天。我说换代或者是一个大改款，刚哥
0: 啊，你说的对，
4: 我对不敢说，但是确实有这么消息。完了，关注关注吧，因为厂家刚公布完，他可能现在目前店里有可能还没有现车。
5: 那我说两句啊，就是看这个 MPV， 他想选择
1: 你有平替啊，
5: 对，六座或七座的，但是他如果说价格能添个2万左右，就能看到我们的这个D99了，因为陆上这个车是22万左右吧，然后我们这个是对吧？
6: 低配的陆上的新的27款的是24.98万，
5: 24.98万，那跟我们这完全一样啊。D99也是24.98万，但咱纯电里程是480，它应该是142。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的内部空间更大，二排座椅能够360度旋转，然后第三排座椅可以折叠，观景模式，就是我们的这个内饰的得房率啊，就是更高一些，而且配置更全，双腔空悬，包括我们后五连杆的独立悬架啊，这个很多配置呢也都是说这个标配都有的，买不买没有关系啊，但是我强烈建议你来我们展厅里边去赏车试驾，去亲眼看一看D99这个车。家用的话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车，而且这个车呢目前订车时间也不是很长，3-4周左右就可以提到车了啊，也可以加橘子微信详细的把资料发给你，13945117119。
1: 19年雷凌混动跑了22万公里，要27000，说话
4: 我没法说去了。我这么跟你说，如果是19年的雷凌，咱说肯定是双擎的，带天窗，正常个人手续，19年到现在是7年，这个车呢跑不超10万公里，这车市场终端价格得卖到4万34000-45000。但是你这个27000的话呢，肯定是这么一个情况，也就是说南方的下线车或者往营转飞的车，公里数呢，买这种车首先一点，它对车况没有任何的质保，人不会告诉你有没有火烧水淹着，公里数啥这都没有。反正呢，按这个不正经的车商说吧，这种车买完了之后出门又转
1: 爆炸不管，
4: 就是

0: 总共加一起呢，大概呢也就十个字儿。我个人特别不建议买这种车，因为这种车的话，我敢保证，我个人给你保证，这种车回去用不住，而且这个电池啊，维修起来费用就不菲。所以的话，如果咱买双擎可以，但是不要关注这种这个影转飞的啦，网约车下线这种车啊。
1: 这位叫明玉的兄弟啊，我认真的问，我希望你能回答一下，就是你为什么有兴趣想要选这款车？你说说你的，就是你想要买它的理由是什么？我只是好奇啊，您能讲一讲吗？我也想了解一下啊。这是奥迪 A 六尊享版，这是 C 八的还是 C 九的呀？
2: 一说尊享就
1: 应该是 C 八的。
0: 如果要是尊享版的话呢，它应该是个 C 八的一个车型。
1: 它因为它后边问题我才注意啊，他说30能不能打开落地价？
0: 你不是，你得首先你懂啊，你是40还是45的？你是两驱四驱的，你得给我
1: 30都落地都得打开了，你觉得还能是45了吗？
3: 尊享版，尊享如果按照这个车型命名，应该是说的 C9。
0: C9 啊，
3: C9。
1: C9落地30，那不可能打开，打
2: 不
1: 开，不
2: 可能，
1: 不可能。我还以为 C 八呢。
0: 这车新车指导价是多少钱呢？
3: 352,900，指导价35万。
1: 现在有多大幅度优惠？
3: 10,000多块钱。
1: 对
3: 呀、
1: 啊，你这30要打开，大哥你要求也太高了，你这是许愿呢？这是
3: 真选的都打不开，
1: 打不开啊！那、个蔡俊这字念啥呀？高哥，一个木加个羽毛的羽呗。我现在我秀才读字念半边啊，我不行，我
0: 不是啊，这无所谓啊，
1: 栩栩如生许吗？
0: 徐哥、跟我说、这无所谓
1: 啊，
0: 我们这有高老师啊，
1: 我突然间蒙住这个
0: 字了，高老师、
1: 这
0: 个字念啥？
3: 一个木加个雨
0: 啊，
3: 我叫不准，
0: 看先拼呢，
3: 不是我叫不准没毛病啊，那你要念错了不尴尬吗？
1: 啊，是啊，栩栩如生许这么写，我给你们讲一真事儿啊，当老师的拿起笔来，你信吗？他写不出来字儿。我亲眼见的啊，老师拿笔，哎呀，常用字，什么字儿？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
0: 了。
1: 说实话，也不久之前的事儿。呀，怎么写了的？
0: 对，
1: 一上他一问，我一看，我也懵了。
0: 是，现在确实提笔忘字嘛。我高哥前两天去买 L 九，红旗 L 九，为啥没买？是因为这个车买车的时候得签字，
1: 签名。
0: 我高哥不会写自己的名儿，所以这车就没买，人家没卖给他。反正
1: 他要问铃木启悦，2016年10月的、白色自动挡豪华型，12万公里。
0: 这个启悦吧，我真忘了是哪款车型了，
1: 我也想不起来。
0: 如果说大概吧，咱先说个大概行不行？如果铃木启悦的话，2016年自动挡的，咱说市场终端价格应该在2万小多啊，两万小多这么个情况。如果现在有二手车想出售或者想评估价格，你直接去一矿机一号红塘二车，到这儿呢找评估师帮你看看车，评个价格，4881357车电话呢有专人在接听。
1: 啊，啥呀？啊，没事，我这还能行。今天我这个我觉得耐受力啊，因为经过这两天的锻炼，现在给我弄到孟买去，我估计我也能在这熬得住啊。准确消息，长城正在路试V8 4.0T 坦克300。
2: 我去，
1: 网上现在没看着这消息呢。哎，不都说是油车必然灭亡吗？魏建军董事长的情报消息和认知这么差吗？
0: 不只是魏建军总裁哈的认知，
1: 你舒服哥现在也忙活大 V 六呢。
0: 任何一个汽车集团的话，人一定会有智能团。这么一艘航母，金融航母、汽车航母的话，那得有像高哥这么聪明的人得有多少啊？对不对啊？都拿着棍儿在地下画呢，哎，
1: 五六个专家，
0: 对，五六个专家咔咔咔一顿画。然后想说的是呢，现在不光大排量的民族品牌汽车，不光在研究大排量的，包括长城啊、长安、吉利，现在小排量的双擎呢，不也的，也就是什么 HEV 不也在上吗？油车它将来也会占据市场的一部分，而且未来可能10年以后，还不知道是新能源的还是油车占主流呢。
1: 2013年 GL8，哥哥，GL8可太多款了。2013年有很多款。
0: 2013年是这样的，2013年的话呢，首先一点呢，它就分了两个，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老陆尊，一个就是胖头鱼啊。但是呢，如果你后面这2.0代表排量的话，那么这个信息应该是不准的。
1: 没有。

0: 2.0 的吧？
1: 对，因为呢13年的话呢基本都是 2.4 的，到了16年还是15年的时候就出了 2.5S 的了，所以你这个 2.0 的话，这个排量是肯定是不存在的，因为13年不管是陆尊还是滂沱宇都没有 2.0。
0: 在这里一定要替我感谢一下肖大爷，买俩车险嘎嘎给力啊！这个肖大爷这方面确实啊，认真请教，轮毂和刹车有啥关系吗？我之前是铁轮毂，昨天换的铝合金，发现制动力更具线性了。兄弟啊，这个刹车的感受啊，一个是在那个卡钳和刹车盘上，另外就是轮胎啊，它跟轮毂啊，我实在是想不出来它有什么关系啊。他连一厘钱可能就是一丝丝关系应该都没有啊。嗯，这是完全心理作用吗？
1: 高老师，高一田老师，我现在当是你是吧，我批评批评那个啥，批评批评那个徐老师行不行？
0: 嗯，
1: 徐老师你这说的不严谨。为什么不严谨呢？人前面车主说了，人原来是铁轮毂，现在换成了铝合金轮毂了，对不对？那能省油啊，因为这铝合金轮毂轻啊，
0: 轻，
1: 那得省
0: 1公里还不得省2厘啊，
1: 大概
2: 能感觉到吗？
0: 感觉不出来，不能。
1: 如果按高哥说严谨，肯定是。
0: 咱就别的不说，早年间铁盆的捷达开过的人很多吧？
1: 嗯、对，
0: 铝盆的也开过，那时候不叫轮毂，那时候叫钢盆。
1: 对，钢盆、
0: 嗯、钢盆、嗯、铁盆跟铝盆的开着，我没觉得有区别。嗯、问题又来了，昨天问的你们那个400多万那个要买飞驰那大哥啊啊，蝌蚪灯那哥哥，嗯。他说今天又问，他说要不换成天越行不行？是因为啥？天越的灯好看，不是蝌蚪灯。他预算呢差不多，问资源车什么价位。
3: 说
0: 要不高哥你先查查啊，肖大你给
3: 查
0: 查，
3: 查查也是个行情价格
0: 啊、嗯、咋的，你跟菜谱似的顶上写实价啊？
3: 那行情价格吗？
0: 不是，那你今天是不是现在问的话是有价的呀、啊、
3: 那行，
0: 那你管他是不是。哎，我怎么觉得我高哥最近现在有点更年期还狂还
3: 狂
0: 啊？这咋的？问你个飞驰，那你造的呀？你不乐意说没事，那肖大你给我查查。
3: 关键是卖了20年车也没卖过宾利，就宾利没卖过。
4: 宾利的话也差距挺大的，欧规的最低配的标
0: 轴的，天
4: 越，
0: 嗯，
4: 啊，
0: 天越长轴啊，
4: 还得是天越，
0: 天越长轴木勒板，
4: 雅度的还不行，
0: 嗯。长轴天越木勒板，给我查这个。然后我们先说下一个啊，我们说说穷人的事儿啊。你们俩先查查那个。东东问：陆放双擎、汉兰达双擎选谁？
3: 喜欢谁选谁。他俩唯一的区别就是外观有点区别。
0: 嗯，问谁会先换代？要换代也是前后脚，同平台产品，对吧？而且呢，如果说是盲驾或者盲乘，你不会发现他俩有任何区别。但是这俩车我个人更倾向于看看汉兰达啊。皇冠陆放现在可是他老人家真是老弱不亲舅舅不爱了。哎呀，你像
2: 价格拉开很大。
0: 对啊，你除非把价格拉开特别大，你看二手车市场那汉兰达依然是硬通货。
1: 对对对，
0: 而陆放就不行。
1: 嗯，白瞎那个标了。
0: 哎，就是相当于啥，你看他俩同宗同源哈，陆放就是朝元，汉兰达就是韩元。差距虽然没这么大啊，但是啥呢，一个有人收，那个没人收。
1: 比方说的话，真的是两台同年限同配置同颜色相同车况，一个汉兰达一个这个那啥的话啊，陆放的话、
0: 嗯、
1: 车上收他一定先收汉兰达，而且的话就是说哪个价格给的高点呢，我们收汉兰达的时候价格还会高一点。
0: 对，而且交易周期还短。
1: 对，它主要就是交易周期短嘛。
0: 嗯，
3: 这两个车跟那个荣放和威兰达正好相反。
0: 嗯
3: 嗯
0: 嗯，
3: 你要是荣放跟威兰达放在一起比呢，一汽丰田的荣放可能占点优势。
1: 不，高老师，你卖了20多年车了，我觉得你应该更多的从文化的这个角度、这个层面去给大家说说车。高老师，你说说这两款车，那啥文化方面，汽车文化。
0: 啊，
3: 汽车文化。
0: 嗯，
1: 对呀、啊。
3: 明天说吧。
1: 你不行，问问你哥们豆包，他知道。
0: 哎，宾利天越长轴木勒板给我查出来没有呢？
4: 木勒板的没查到，就是中规的天越的话、
0: 嗯、
4: 长轴的 基本上在300左右，看配置。
0: 它是400预算嘛？昨天看
3: 你那软件是不是过？

0: 七了，我这我一点它就出来了。
1: 哦，那你说呗。
0: 422万平价，中规的。
2: 没有优惠是吗？
0: 配置价这是。
2: 啊，
0: 嗯，就这价。
2: 啊，好，来广告。
3: 起亚全新赛图斯8月13日预售开启，预定有礼。全系标配27英寸超薄宽屏高通骁龙8295P 芯片，战车一到店，欢迎莅临体验。起亚哈尔滨机场路1发4S店，84328999。
4: 权威的，
2: 来继续锁定徐峰砍车啊！参与方式两个啊，微信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情天柱的情，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啊，都是打字，别发语音。那个有人发现说，小张总怎么又瘦了，是吗？
5: 其实体重没啥变化，体脂一直在降，降体脂。
2: 因为啥？他这阵子吧，光吃那个一些螃蟹呀、海螺啊什么的啊。那玩意儿确实瘦人，你发现没？海边渔民没胖子，
5: 对，
2: 对吧？你要在那儿接着待，你都不用锻炼了，你就能瘦下来。
5: 对，那每天一顿吃，晚上一算2000出头大卡。
2: 因为啥呢？那个海产品吧，它热量低，
5: 对，蛋白高，
2: 对，你要不你以后吧，就什么时候这个健身啊、减肥都让他一边待着去吧，啊，你就直接上海边待着，
6: 一天吃3顿海鲜，完活。
2: 东哥你知道吗，别说痛不痛风，容易窜稀，天天吃可真瘦，咱这肚子不行。
6: 如果窜了之后不瘦得更快吗？
2: 嗯，
6: 对吧？
2: 问你尿酸高不高？这么吃反正要是很多人要是天天猛着，就是咱不是海边长大的人，你要这么吃真容易痛风，容易找人。
6: 而且它海鲜这个东西吧，咱多了不说哈，从我个人经验来说，这个东西吃一个月吃的够够的，你就特别想吃羊肉串。
2: 东哥，我不是说我这人说是装啊，我一天我都不乐意吃。
6: 首先呢，吃海鲜
2: 我这东西一点没有兴趣。
6: 高哥，你像你这属于富裕阶层的，你给我们讲一讲海鲜怎么逐级往上吃的。
2: 先从
6: 哪一步开始？
0: 从小到大呗。
6: 你说这话什
7: 么？我刚刚说了，先从海带。
2: 我跟你这么说。就是咱们这地方人吧，一说吃海鲜，先想到啥？不是螃蟹就是虾呀。
5: 对，
2: 第一步必须干带壳的。
7: 对，
2: 啊，但是呢，其实达到中级阶段开啥？螺。
5: 对，螺。
2: 再高级的是后来东哥跟我说吧，我以前就是因为我有同学家在海边的哈，真正顶级的吃海鲜到一定份上就吃鱼。
6: 对。
2: 哎，得吃鱼。因为海里边顶级的海鲜，我告诉你，绝不是龙虾和螃蟹。
6: 是。咱就说普通的呢，这个虾呀和这个螃蟹，如果你去高哥在南方那个别墅，沿海那个别墅，高哥给你焖了一锅螃蟹，焖了一锅虾，我告诉你，那他是对付你呢，因为呢，在当地跑
2: 便宜
6: 特别便宜。
2: 要不然你知道谭老师，你记得吗？心心念念的遗愿不就是那个啊？不，夙愿就是要吃个老虎斑，啊，不是老虎斑，老鼠斑，老鼠斑。嗯，你们那个听节目的弟兄们，帮我查查老鼠斑多钱一斤？
6: 200多吧，300多。
2: 能打住吗？
6: 东兴我差不多，
2: 那是东兴
6: 这个季节还行，东兴斑了，老鼠斑了，老虎斑了啥的。但是呢，超市
2: 便宜，
6: 现在。虎便宜，虎现在在超市的话，有所谓的话，应该在50块钱左右一斤。
2: 峰哥你好，我儿子马上暑假结束要回加拿大了，明天的机票。昨天晚上跟我长谈了一次，他说退休了让我扑奔他去，他给我买车，买挑战者。他说到时候小老头开挑战者，啊，在魁北克的公路上。副驾驶再给我安排做一个金发碧眼的，多拉风啊！我突然想起了本山大叔对于孩子们谆谆的教导，他说：“这才是亲儿子，知道他爹整天为啥事闹心。”
0: 希望你早日梦想成真吧。
2: 也祝我用跟接着高哥那句话，祝你梦想早日成真啊！哎呀，
0: 想想都美。给东哥都听乐了，
6: 但是
0: 东哥有想法，只是不敢说。
6: 首先一点，我怎么不敢说呢？我跟
0: 你
6: 说，我的想法，我也有过这个想法。但是假设到小张总，咱俩去加拿大啊。首先一点呢，我可能不会开个挑战者，拉个这个什么金发女郎啊，这不是我向往的生活。加拿大有两种东西特别好，第一个是钓鱼。你甩下钩就有，
2: 不用钓，
6: 不用钓，
2: 捞
6: 对，那个高哥，你下去拿牙咬都能咬着，咔进咔一张嘴，咔鱼就过来了。 第二个的话呢，加拿大有一些枪支是可以民间合法拥有的，
2: 嗯，
6: 而且也可以进行狩猎。你在这高哥，你有没有自己的这个目标日啊？
2: 他那狩猎你得办证，
6: 对，而且
2: 交钱。
6: 他那比较好办，比较好办，这个我关注过。所以的话，而且呢，有一些这个狩猎的话，比方说加拿大鹅吧。那个东西好像随便打，
5: 那个不行不行，不能打啊！那保护动物也
6: 是。不是，
5: 啊、
6: 我看他狩猎的时候可以啊。
5: 不行不行，加拿大鹅。
0: 东哥，我不是给你泼冷水，
5: 满街都是。
0: 这个你也就想想说说吧。
6: 对呀、啊，我就想想啊。
2: 他舍不得。
6: 对呀、啊，我去了之后，
0: 舍得也实现不了。
6: 关键是到那儿没有大沙洲，我不习惯。
2: 问特斯拉出保以后，电器方面在外边修，修完之后会不会出故障码？
6: 千万。别在外面修，
2: 你怎么知道呢？
6: 嗯，因为前两天呢，我也请教高深厂长了。我一个朋友的车，一个老朋友的车呢，不小心呢，稍微进了一点点的水
2: 啊，上外边修去了。
6: 对，完了之后呢，去四 S 店，一问价格非常的惊人，徐老，
2: 嗯，
6: 价格惊人，
2: 嗯，
6: 特别惊人啊。这
2: 就说出来
6: 呗，这回我才知道呢，这个电车。它要是修起来有一些芯片需要更换的话，这个价格有多惊人。
2: 嗯，
6: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我也请教了一些业内的人士吧。哈尔滨目前修能源新能源车的，第一呢电非常非常的少，
2: 对，
6: 第二个没有王牌，不能说是咱现在比方一修什么东西，
2: 特斯拉专修，
6: 哎，说去谁家那圈的人都知道啊。
2: 嗯，
6: 但是呢目前新能源没有说大家一致认同说这个厂子修新能源修的确实非常非常棒，你就去吧，放心吧。没有，不只是特斯拉，我说的是所有的新
2: 所有的电驴子。
6: 对，
2: 嗯，
6: 所以的话呢，这个我个人建议呢，还是尽量在四 S 店维护保养吧。
2: 嗯，轮毂不改变尺寸换款式算违法改装吗？不算，尺寸没变就没事儿。你是不管是啥花纹的都行啊，这个你不用担心。因为前一阵子吧，网上有博主也不知道是在哪儿造的谣，说是款式都不行改。哎呀，我说当时我想给他打字了，后来寻思东哥，你知道上岁数就不乐意掺和这玩意儿，因为啥？我说这要你要说了算呢，老百姓没活路了。
6: 你相信吗，徐老？这个主播，啊，他字儿不认识两篇儿。为什么呢？我们机动车大绿本打开之后，那么打开之后是第一页。下面是第二页，对吧？那么在我们下面的第二页上清清楚楚打着你这个车的轮毂的尺寸是多大。
2: 对，它没有款式，
6: 哎，那么呢就是说像我们的警察同事的话，在路上这个查车或者去检车的时候，他说你这个轮毂呢超尺寸了，不是厂家原厂的话，那么他一定有法律依据，对吧？哎，因为执法的嘛，执法同志呢，哎，他一定人啪把你这车的型号调出来，马上就显示你这轮毂是17、18、19的，所以呢说这个，这个主播连着大绿本他都看不懂。
2: 明白我说，还就是刚刚你要说这主播这个事儿哈，我跟你讲，国内就是尤其抖音快手啊，咱说那个 B 站啥我不知道啊，那天有人统计说那个前十名大 V， 连高中学历都没有。这个不是说因为他没文化才火，这个不是啊，我跟你说应该是反向的，因为说明粉丝凭就是文化程度、受教育程度很低，非常非常低。
6: 你说那你我理解一下你的意思，用到现实当中来，就是我和高哥能成为好朋友，
2: 哎呀，
6: 我俩
2: 天上牛郎配织女，地下瘸驴拉破车，就这个道理。
6: 我俩还有同频的地方呢。
2: 对，为什么大 V 都是那么那啥呢？知道吗？有人说陈震什么文化程度我不知道，先说一点啊，但是就是粉丝前十名他好像排不上，我不太清楚啊，没记啊，而且好像这小子也没上过几天学啊，你查查吧他的学历，我不知道啊。这位是小鹏 G9 提车周期多久，有没有人能便宜点？我告诉你，这你甭寻思啊，提车周期我先不说，小鹏那个客户端他整的也是老瓷实了啊，那个高哥，要不找你能办不？
0: 小鹏 G9 还不是 G9 是不是也刚刚上市的？
2: 嗯，应该是吧。
6: 这都没通知你。
2: 嗯，
6: 另外吧，其实呢，就是咱不说小鹏这个品牌， 最近没关注网上电池的事儿吗？
0: 没有，他这车是一月八号上市的、
6: 嗯，
0: 说明这车上市有一段时间了。
6: 那个有
0: 价格上呢，
6: 有两个品牌的车呢荣登了这个这次点名来了，就、
2: 嗯、
6: 是咱不说了，因为啥？咱不能落井下石，是不是？哎，看看吧，在网上看看关于电池的事儿，你就了解了、
2: 嗯。你看，说这个天。

0: 牛郎陪织女的事这样 IBH 哈，我们刚才说的是那个有博主讲那个轮毂改款行不行哈，然后你看你听啊，你学历高你敢修，我们说的是一个事儿吗？你看你但凡你要是本科你也不能理解能力是这样啊兄弟。就是哎呀算了，不跟你唠，我觉得是有点浪费时间了啊，往下接着说别的啊。爱车会现在招聘吗？他说我有同学啊后边就不念了啊。
1: 不带括弧的吗？
2: 没有。
0: 那个颜值高的也不招？
2: 不招。
3: 不是，那还怎么还是一人咕噜到老呗，
2: 啥也不耽误。
0: 刚才我们说呢，高哥最幸福，没有员工，这样的公司多好啊。
3: 而且呢，咱说句心里话，第一晚上睡觉踏实，第二个的话呢，想睡到几点睡到几点，对吧？
0: 对呀、啊，这一点最好。早上睁眼没机会。
3: 是，
0: 问啊，网约车单证平台不派单这事儿，现在有消息了吗？啊，那天我说了一句上海这个事儿啊，
1: 哈尔滨这边现在还没有呢。
4: 暂时还没有，因为这个如果说这一下把单证都停了，现在哈尔滨交通。运力基本上瘫痪了，不太可能，因为单证是太多了、等下一步发证再说。
0: 单证多不多吗？上海单证也挺多呀、
4: 但上海它运力是够啊，
0: 他罚滴滴一单就罚了1500万，别的平台的还就是都没他多，他派单最多嘛。
4: 对，
0: 就是那一把上海罚了天文数字了。
4: 因为
0: 就怕到时候发平台，
4: 你现在是平台的1500万的话，也有下面的一个 CP 公司来承担，这不是说滴滴自己来承担的啊。谁给我给你分，谁分润，谁来承担这个事儿啊？基本上也都是这样，特别小平台给的多点，然后也都是下面有人来承担啊。谁挣挣钱谁承担。但哈尔滨的话，早晚会啊，但是至于多早多晚不好说，因为哈尔滨可能干啥都比人稍微慢点啊。看看这个兄弟城市运行怎么样，我觉得也不一定是坏事。
0: 所以啊，建议您现在想往网约车里进这行的朋友，就用东哥那些话说，你上小张总那租俩月去啊、凯美瑞2.0纯油版最低配现在多少钱？
3: 12万多块钱。
0: 12万多块钱。多少？
3: 那每周都在变。今天，哎，你这高哥，我说两句行不？
2: 说吧。
3: 高，谢谢高老师。今天呢，各个店的销售情况就比较不错。然后可能比车展的时候卖的还好，到店人数比较多，这样的话就像这10多万的车可能到下周它会略微往上调一点，倒不是说四 S 店不讲究，因为四 S 店现在油车亏的都很厉害，他想说那一台车少亏个千八百的啊。
0: 你看小柔马上查了，陈震就上的高二。不是说的，实话说那兄弟别看戴个眼镜哈，东哥你信吗？说话几句话就能听出来上没上过学。
3: 其实哈，
0: 你看啊，我这个其实也不算是什么有文化的人哈，就是我不会炒菜，但我知道这厨子炒的菜好不好吃。一个人说话不超过5-6句，我就能知道这人到底上没上过学。这儿我不是捧张子桓，跟他唠嗑几句，你知道他是海，为什么他是海归？他唠嗑你能听出来。真的，我这不是说、我不是夸你，我是说夸我自己的，你知道吗？
3: 在这个后吧，有个概率啊，咱家说一个概率，咱不抬杠啊，就是呢，80后或者是90后，如果酷爱汽车、玩车的，就是酷爱，我还改装啊，我喜欢这个操控啥的，学历没有太高。
0: 不是这里边，那你说高哥呢？这事儿吧，我跟你说不用看，为什么？我跟你讲原因啊，4S 店的，尤其早期的，没几个上过学的，不用猜。也不用判断，他只要是4S 店的，早年间尤其高哥入行那时候在00几年，那时候满4S 店里边基本上都属于半文盲，老板连初中毕业的都少，我绝不夸张这句话。
3: 那个就哈尔滨本地的老板咱都了解啊，就初中毕业不多，
0: 对，
3: 高中毕业基本没有，高哥达到你这个学历的那是寥寥无几啊。对吧？你看哈尔滨，咱说这些汽车集团，随便你说哪个老板，
0: 因为没上过学的人，
3: 咱认识那些、
0: 你跟他聊天，你发现他的语言组织能力非常差，他喜欢说车轱辘话，而且他两段就是这个说车评车也好，他每一个他的里边的语言其实是非常相似的。为什么会相似？厂家给的文案，他自己一点个人加工能力都没有。
3: 他能读下来就不错
0: 了。哎，就是这玩意儿，这种人知道吗？
3: 但是呢，咱说哈尔滨这些本地的汽车集团的老板们，

0: 虽然学历不高，他
1: 运气好，
0: 他战斗经验丰富，
1: 运气好，一命二运三风水。
2: 这是车圈这块，文铎老师学历都当博士了。嗯。哎，这我真
0: 没毛病，这块
2: 他在车圈里边绝对算有文化的，
0: 算高学历人士，
2: 高学历人士啊，
0: 就跟我们吃饭子似的，就是说咱放，就是说前些年啊，前些年的话，如果咱就说一年之前吧，高哥，就我这中学毕业的，我不
3: 撒谎，高学历的了，
0: 就是在二车圈里，相当于硕士，因为多数初中都没毕业，
2: 嗯。说高哥绝对是车圈文化修养天花板，严谨、睿智、多情。
3: 嗯，说的挺好。
2: 大哥，这个多情，你是
4: 他这几个词也不搭嘎呀？你这多情，
3: 概括的但很全面啊。
4: 好比说，就是海鲜大餐里边加了一道羊肉串，是吧？
2: 高哥多情，哎，这话挺好，我喜欢啊。新伊兰特推荐吗？大哥，我还没看着那个车呢啊。
0: 挺帅啊，
2: 那车照片我看着了，车都没见过，你让我咋说呀？等哈尔滨有电了，咱们再唠这个事儿，行不行啊？说问瑞虎那个是不是瑞虎去了？路虎那个神行八，你看了吧？34.9万这价行不行？我也不知道啊，
0: 高老师，
2: 这价行不行？高哥，你
0: 给我讲讲呗。
3: 说实话，这个品牌、这个车身尺寸定这个价格，我要说不高吧，好像不好。但确实定的也不低，
0: 我们就从指导价上来说啊，从指导价上来说，高哥这个词儿你能听懂吗？
3: 就是原价，
0: 哎，
3: 留有降价的空间。
0: 路虎指导价格最低的一款车，你还想让路虎卖多少钱？
3: 不算激光的前提下，
2: 东哥指导价不作数，咱实际售价
0: 是，咱就说
2: 路虎早就跌落神坛了。
0: 咱就说这个意思，你再让它低，你说这车指导价格20多万，那路虎也不能干呢。极光的话确实低，包括那啥那个发现运动的话，因为那是停产车型，清库存，可能全国剩点，这么一个新款车型要指导价格30多万，
2: 嗯，
0: 我觉得路虎也是放下身段，对吧？
2: 这个咱这里边有好人呐，说是广告播了嘛，我先说一下为什么拿你这个起头，下边说个事儿啊，广告播了，韩先生切提醒啊，刚才放完，刚放完你们没听着啊，是刚进直播间的。第二个正好就下一个问题跟你说啊，这哥们儿已经去看了新赛图斯了，他说确实不错，挺动心，他担心件事儿，他说你家这个订单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多，他怕这个车型停产。
5: 停产你就放心吧，因为起亚我们每出一款车型基本上都得个几年的这个测试啊、路试啊，这个等等吧，不可能说这个这么费尽心思出厂的一款车出没几天就停产了。而且现在全新的赛图斯，国外的订单量啊就是非常惊人，你的担心有点多余。还有呢，就是现在呢，说实话啊，就是燃油车的市场不是这个很好啊，但是赛图斯能在预售阶段就有这么多客户小订，也说明大家都看好了这款车啊。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个旧车最低配的，减掉所有的补助6万多的裸车，你这个价格其实说实话的啊，已经很便宜了啊。如果你对这个车感兴趣，你来看个车试试驾，然后呢再决定啊，小定一下，等上市了之后看看是不是要换成这个大定啊。18646049355，机场路12号
2: GLE350，现车优惠多少？高哥优惠多少？你看到这个问题了吗，高哥？
3: 我退出直播间了，刚才我看了一些微信发的信息，
2: 又来买卖了。
3: 再说你这个 GLE 你要的是350还是450啊？
0: 说了350，
3: 350是吗？
0: 啊，52万多吧。
3: GLE
0: 啊，2.5T 的，
3: 起步价格呢69.98万，这是指导价，优惠完之后的价格59.98万，
0: 优惠10万呢？
3: 这是行情价格，
0: 啊、
3: 对的。
2: 嗯，
0: 60优惠。
2: 嗯，
0: 不是
3: 优惠
0: 完60万吗？
3: 优惠完60万。
2: 60万，高哥，平心而论，你觉得这价现在行吗？
3: 不行。
2: 哎，
3: 这价格你买宝马 X5 3.0T 的都用不了。
2: 问题就在这儿呢，而且咱说小添一点，路虎卫士啊，对吧？
3: 对。
2: 那路虎卫士整体这个，不管是格调、档次各方面的，是不是就都进一个台阶了就？ 所以说现在 GRV 卖的是不是很差？
3: 嗯，很差。现在要国产化了吗？
2: 嗯、国产化的价格能拉到多低啊？它也不能卖四十多吧？
3: 它得向宝马 X5 进行看齐呗。
2: 你哎，你开过 GRV 吧？
3: 我没开过。
2: 那不那 X5 开过吧？
3: X5 开过
2: 啊、
3: 嗯。
2: 哎 ，GRV 你没开过？
3: 没开过。
0: 那没事儿，一会儿你下了节目上红头，红头有一台。
2: 啊，行，你哪年的？
0: 啥？
2: Jerry，
0: 16年的嘛，
2: 啊，还行，不算太老啊。
0: 嗯、
2: 我告诉你，就是驾驶感觉 X5 是要优于 Jerry 的。
0: 对，没错，没错。
2: X5 的驾驶感觉比 Jerry 好多了，它特别灵动。而 Jerry 这个车，就是咱用更通俗一点话讲，这个车有点笨笨磕磕的，那、不是一个很舒驾驶很舒适的一个车啊。谢谢刘工到红城卖车，非常热情，价格公道，讲解明了，并且帮助我联系了要买的车商 4S 店经理。车也买了，非常感谢。你看这一条龙全下来，
0: 也感也感谢你对红腾的支持啊，谢谢。
2: 这里边前面有一个问红腾那台什么什么车，我通过我
0: 那西叉杠五
2: 是不是过去了？我一下给忘了。
0: 那
2: 一说想起来，
0: 你看在八万的基础上你能添多少，我就卖给你。
2: 你是八万收的，哎，你那同行现在卖车咋卖，你知道吗？
0: 啊，
2: 收车合同摆到那儿。
0: 现在一色是这个，
2: 收车合同摆到那儿，你来买车，我给你看收车合同。就是大哥，你说你是让我挣多少还是赔多少，咱俩唠。
0: 嗯。因为呢，
2: 都这么干。
0: 作为正经车贩子来说，正经车商来说的话啊，那么现在第一有合同，第二个的话呢有转款记录，对吧？那么因为这合同上和电话号都得是车主的名
2: 儿，
0: 这个做不了假的。目前二手车行业利润很低很低，正经车商很低很低，所以的话呢，有不少车商就是打开天窗说亮话了，
2: 就一句话，大哥，你让我是不是得沾巴点？
0: 对你多少让我沾巴点吧，对吧？哎，你说沾巴多少，你做主。
2: 啊，结果。
0: 嗯，
2: 导致有些客户还往下看，因为他知道你这价就是你收价，他已经知道你收价是赔了的，
0: 嗯，
2: 他跟你唠怎么让你少赔点而已，
0: 对，正常，
2: 现在都这么干，
0: 可以理解
2: 啊。那大哥都已经要哭了，嗯，我说的那还是专卖豪车的，
0: 越卖豪车的今年越惨，但是呢，人卖几百万的，专门卖几百万那个，
2: 嗯，
0: 少好像日子还好过点，
2: 是吗？
0: 因为呢，全国就这几家。
2: 啊，他们是因为缺乏竞争对手。
0: 对对、
2: 嗯，你一般的车竞争对手太多了。
0: 劳斯莱斯它也不降价呀，
2: 嗯，
0: 但是也跌得非常厉害啊，非常厉害，二手的。
2: 问高哥刚才说的50红标是指的那个红光吗？
3: 嗯，不是，是指的那个小卡车，还有面包车。他挂的是50红标，
0: 就是厢式货车或者小卡就完了。
3: 对，
0: 你看你在这磨牙，倒
2: 就是叫商用吧，应该这么理解。
0: 商用
3: 商用
2: 车是乘用车，
0: 那个不分就是油和电在一起吧？是不是？不是单卖的吧？油的和电的
2: 不是一个电啊，
3: 是一个电。
0: 是他那个电的话，
3: 红标一般都是油车。
0: 对，
2: 嗯，
0: 他那就是说可能油的电的在一起卖是吧？不单独再分展厅了是吧？
2: 日通勤90公里，买纯电续航多长的才够用？大哥，那是按理论上来讲啊，兄弟，试车就够了。日通勤90吗？
0: 嗯，
2: 那你说只要这个车，咱续航有低于200的吗？
0: 有，
2: 哪个呀？
4: 有，
0: 现在还有200几呢。
2: 啊，
0: 嗯，但是呢，一般来说，如果北方啊，我们给你建议，你这个续航的话，最少要是300出点头，
2: 更把握一点。
0: 对，现在他们那6万多块钱都400多了吧？
2: 他家那个，他，
0: 你家6万多块钱400多了，
2: 6万。
6: 6万块钱，405，
2: 够了，90公里够了。
6: 对呀、啊，然后那个冬天也够了，其实你就
2: 90公里，理论上只要十冬腊月的时候，2天充一次电也够了，
6: 绝对是够了。
2: 嗯，
6: 哥，你知道我刚才在这走神了啊。A10的车主要再买一辆，
2: 哟，在原上端一个，
6: 对，
2: 那个撞了。
6: 媳妇和老公一人一个，他媳妇说，开完他不是
2: 一样的干啥呀？
6: 开完他老公这个 A10之后。他说他爱上这车了，必须再来一个，定金都给我转过来了。
0: 徐老啊，你算没算
2: 过？
0: 假设啊，你和弟妹，你俩呢现在都是上班下班，而路程又特别的远，也不能共用一个车啊。
6: 对，
0: 比方说呢，你像双城上班，
2: 那我得换个样。
0: 他上不，人就觉得这车开得得劲儿，完了之后呢，还花不了多少钱，省费用。
2: 你还记录录吗？
0: 我知道，
2: 先上富贵，他还买了个 K 五，感觉挺好。老头子又去买了个锁把，
0: 对，所以的话，
2: 啊。俩人都一样的，
7: 对呀、啊，两个人买了一样的车，两个一跑。
2: 那这样的人，你们不给点奖励吗？
4: 必须给啊，哥，我这个我
7: 反正我那一口，
2: 这太够意思了。
4: 我说你来买第二台车，我必须给你一些奖励。
2: 这太够意思了。我跟你说，
4: 价格动不了，我得给你动。
2: 最起码电充满。
4: 这不是，这小事儿哥，这不算礼品。
2: 嗯，
4: 在我这块就是。咱还得随个份子上。
2: 哦，
0: 对，这我不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汽车品牌不讲究客户的对品牌的这个忠诚度，以前非常讲究。
4: 嗯，
0: 哎，汽车这个厂家的旧车置换新车补贴，现在说的比较俗了，就是说那个长膜完了多少比的谁家多。这个最早的来源就是一些豪华品牌给你这个长膜的话，是你手里有个同品牌的车，那么你新车又选购了这个品牌，
2: 嗯，
0: 对这个的话，就是说当时就给的这个置换补贴，就是说
2: 意思是啥，东哥？
0: 嗯，
2: 比如说这个家里买个 A10 哈，说我觉得哎呀，这领跑开着行哈。我上下我得有点差价，我换个什么 B10 啊？
6: 没有，
2: 或者换一个那
6: 情侣车，
2: 你这 C10 啊，都你也不能换那个一模一样的呀。
6: 对，
0: 这样客户相对来说比较专一，像你那个同学爱朋友似的，捷达换捷达，
2: 捷达换捷达，换了三个捷达，到第四个车的时候，换成啥呢？换成高尔夫。
0: 嗯，
6: 真的是。
2: 我说他到时候走那天儿，那个碑上顶上得刻个 VW。应该把骨灰撒到德国去。
6: 首先就是
0: 蒙吉黑定做的。
6: 其实我想说，你要6万块钱左右想买个续航里程达到90公里的，基本上领跑的全系车型都能做得到啊。比如说现在的 A05 还有我们的 A10，那现在 A 系的这两款入门级的领跑入门级的小车小电车都得到了我们很多的这个车友的认可啊，一致认可，而且复购。如果说我们是领跑的这个老车主啊，去置换我们其他车型，比如说 C、B、D 啊，都会有一些置换补贴，最高的话能达到10000块钱置换补贴和增购补贴。这是针对咱们领跑的老车主的一个，就像刚刚说到这个品牌忠诚度啊，一个置换的一个优惠吧。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看领跑的全新车型到底能带给你什么价值，能不能有这么高的一个续航里程啊，想试一试，你就加橘子微信13945117119。
2: 50阳光 Pro 宁德时代电池续航多少？有没有超充？有液冷液热吗？货运版盲窗的那款什么价位？问的挺清晰的。
3: 嗯，94800起。这款车呢没有快充，都是慢充，是宁德时代的电芯儿。
2: 嗯，
3: 但电池用的是磷酸铁锂的。
2: 嗯，续航呢？
3: 续航是有300多的，有400多的。
2: 嗯。
3: 这个、
2: 300多的什么价？
3: 94800。
2: 高哥，你觉得300多的干货拉拉够用吗？
3: 干货拉拉，一般这个车买，
2: 我告诉你不够用，
3: 不够用，
2: 因为在11月下旬的时候，这个车的续航可能就变成150都不到了。
3: 那就买405续航的。
2: 哎，这个就差不多了，它能剩小200。
3: 405续航的价格略微要高一些了，
2: 嗯、
3: 变成104800了。
2: 哟，差不少啊。
3: 嗯，差不少。这个车是9立方米，内部空间呢确实够大。
2: 嗯，
3: 现在也是厂家主推的一个车型，我们店里有试乘试驾车，你开一圈过来看一看。
2: 40000块钱能买个哪一年的手动捷达 VS5？
0: 手动挡的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VS5 出没出过手动挡的啊，因为不管是 VS52 还是 VS7 的话，这个呢、
2: 嗯、
0: 我们卖的全是自动挡的。40000块钱是不是？40000块钱的话，我觉得呢，现在周到2020年差不多了吧？我说是自动挡的，不是手动挡。
2: 那个韩立波说，这品牌忠诚度原来都挺好，主要是后来厂家背刺。这个吧，你不能说是归咎一个厂家背刺，厂家其实是他是不乐意降价的，因为他对他自己的产品力是有伤害的。这个价格很多时候不是厂家直接刺的你，是市场刺的你。厂家说了算的话，它这个价格永远10000年不变，它想
0: 对
2: 对吧，是市场被刺了你。问路虎哈尔滨现在有几个店？
3: 有2个店，一个机场路的，一个是江北的，
2: 就剩这俩了是吧？
3: 对。
2: 嗯，先锋路那个现在是卖啥呢？
3: 卖蓝图和魏派。
2: 哦、
3: 嗯、
2: 兄弟你想买什么车你告诉告诉我，因为啥呢，现在吧这个路虎啊车型的价格比较乱啊，全国各地呢，这个资源车在路虎的资源车上，甚至于还有点小优势吧？
3: 差价还比较大呢。
2: 哎，它有优势，所以呢，你先把车型你告诉我啊、嗯。这位问，霸道 VX 中东现在什么行情？

0: 霸道，
1: 普拉多威，
2: 普拉多
0: 霸道
1: 威
0: 卡
1: 是法语拉
2: 力，方能圆灯的，我总是记不住这个。
3: 不，低配的是圆灯，
2: 嗯、
3: 那个中高配
2: 威卡是方灯的，
3: 全是方灯。
2: 啊、嗯，多少中东版多少钱？
4: 高老师，
2: 高老师说话。不说呀、啊，那
5: 他说的是新款的霸道是吗？
1: 对，
5: 新款的霸道，你买平衡，你买中规的多好，不是？你买四 S 店多好啊，价格便宜
2: 啊、
5: 嗯，指导价能优惠六七万，你平衡进口的肯定要比它贵呀、啊。
2: 嗯，
5: 除非说你买那种老款的霸道2700可以。
2: 嗯，
3: 还买2700？
0: 他说的是不是就是霸道那个V 叉的那个55万多的那个
2: 老二七还有吗？
0: 不是55万多的是中规的那个。
2: 啊，还有呢，35呗，
0: 2700，
2: 二七的老霸道还有呢，
0: 40多，
2: 还有人买啊？
0: 但是
2: 我
0: 买不买不知道。
2: 我跟你说啊，这哥们儿，我建议你啊，你慎重啊，因为什么呢？那老款那个现在太臭了。东哥给我讲，二手车市场以前大哥是个霸道，是个茶台，说能东山再起。现在霸道不能帮你东山再起了，你买个二手的那玩意儿可便宜了。为啥呢？镇一级的名媛都不上那车。
3: 我们这么说吧、
2: 嗯，
3: 如果你真的想买一个普拉多2.7排量的这个车的话，我个人到现在我极力的建议去买二手车，而且哈尔滨有一家卖这个，现在
2: 就是比如说2223大概多少钱能下？
3: 真没研究，
2: 大概起你蒙一个，我什么
3: 不？咱不蒙，就是但是呢，我们现在就这么个情况，二七的话呢，现在就是精品车况呢，确实有，价格也很低很低。如果你真喜欢，就那款老款霸道，前提是你发自内心的喜欢的话，你买个二手的话，
2: 便宜。新款的人要，
3: 那
1: 新
3: 款
1: 过程。我了解啊，哈尔滨的四 S 店的行情应该是在65000到7000之间，
2: 优惠六到六到七。
5: 他说
1: 这就是
5: 四 S 店的车，
1: 对，而且
5: 进口没有
0: 微
1: 差。你要是有这个补贴了啥的，啊，他也拿不着，排量大。
2: 这车不行，排量不对，
1: 对，
2: 够不上。那个啊、哦，我王哥要看看行政，
3: 揽胜行政。
2: 行政现在那个资源车跟店里差多少钱？
5: 这个车分平移和直落，分贷款和全款，分公司买和个人买，价格都不一样。如果是直落的行政，指导价147.8万的话，个人直落、公司直落，现金能优惠10万。
2: 嗯，
5: 要贷款再能多优惠个3-4万吧。
2: 嗯。2011年宝来1.6自吸自动挡天窗的9万公里，最顶配的小补漆几片。
3: 如果说市场大概价格的话啊，因为是个15年的车了，个人认为市场终端价格车况好的前提下，10000左右呗，但是超10000的可能性并不太大啊。
2: 嗯，来看就是那个方灯圆灯，不知道他说你们上网看过这个图没有？一个是方灯，一个是圆灯。
3: 那是逗乐的，
1: 哎呦我妈，
2: 大哥这是 P 的吧？
5: 应该是 P 的，
2: 因为安都安不了吧？
1: 他这款应该是方灯，
6: 这个好像就那个那
1: 这是，
0: 它也是最贵
1: 的。
0: V 叉就是最贵的，55万。
2: 嗯 ，V 叉是贵的那个。
0: 对，
2: 嗯、
0: 最贵的，它优惠的也少，
2: 55万那个。
3: 对，它优惠的少，它优惠的少。
2: 我算一下子啊，优惠完了之后40呗。
0: 哦，
2: 不是50呗，说错了，50啊，50万现在买霸道。我个人觉得不太合适，贵了。因为现在50万，你考虑啊，尽管说不是纯粹的竞品啊，你买途锐，你得买啥配置的呀？
0: 是，就刚才不说的，有 GLE 350 2.0T 的，
2: 嗯，
0: 748800的指导价格，还是高配的，
2: 嗯，优惠完多少钱？
0: 49。
2: 对呀、啊，那你买啥霸道高配呢？嗯，也有可能。
3: 那如果你要是喜欢这种硬朗的外形，接菊总的话啊，那个咱不看他呀，丰田硬朗外形那复古的、
2: 嗯、
3: 哪个没有啊、
2: 嗯？
3: 随便拽出来一个，
2: 比如说，
3: 比如说咱就说添点钱啊，
2: 嗯、
3: 咱说 F 勾吧，
2: 嗯，
3: 对吧
2: ？F 勾现在多钱？
3: 对呀、啊、，F 勾现在跟他差不多。
2: 但 F 勾东哥舒适性比霸道还差。
3: 霸道也是也舒服到哪去、啊、
2: ？F 勾里边视线瞅着压抑，
3: 但是开出去它这个文化调调是不一样。如果真的是啊，
2: 嗯、
3: 真的说咱手头宽着，咱不差那10来万块钱，
2: 嗯、
3: 干个 L 七七七
2: 七六啊，
3: 七六啊，
2: 七六现在多钱？
3: 低配的60多，高配的70多。
2: 七六内饰你能接受啊？我接受不了。我高哥家那个最便宜那个50之光的内饰，我觉得都比七六好看。
3: 但是如果真的从车的角度，就我个人啊，
2: 嗯、
3: 高哥现在卡起我100万，说、
2: 嗯、
3: 东哥拿出去消费、
2: 嗯，
3: 就买车，
2: 嗯，

0: 啊，花高哥的钱我买七六。
1: 嗯，花自己钱呢？
0: 花自己钱我买个 A10 嘛，
1: 留着。
2: 钱留着。
1: 嗯，这是问小张总，你家那个双燃料现在月租金是多少？
3: 也分长租短租啊，这个长租的话可以做3400啊，看你这个
4: 3400
3: 啊，然后看你这个租期长短啊，基本上也卷到头了。然后呢，这个听友可能会有点优惠，延长几天呢，或者说租金押金上面的优惠都可以加我的微信，都是这个双证合规的网约车啊，靠谱啊，就不会说到时候有这个押金还不回来啊，类似这种情况。18045078887加我微信。
1: 大哥让我问一下，27款天悦长轴穆勒的，我不挑色儿，能发现车吗？因为是公司户，啊，如果去能不去江浙沪，在哈尔滨，就不折腾了。定金多少钱发车？你们俩先研究研究好不好？因为这事儿张嘴就说，
0: 高哥抬头了，
1: 我觉得也不太负责任。高哥，你就研究那个揽胜吧。这个车就让肖大爷吧，
4: 定金发车，
5: 行，行，
4: 定金发车，
5: 不是，那怎么也交50%定金呢？
2: 全款发车，
4: 那不叫定金。
1: 大哥，半价那就不是定金了，10万还不行吗？
0: 那不能发，
4: 发不了。
5: 正常发车车价30%，
1: 这种车得打30%的款啊？
5: 不是，正常是10万的车得交3万
1: 啊？就这个就打100多万呗，150万呗。
5: 那正常常理常规应该是这样。那你要是交定金发车，好像风险有点大，还公司卖。
1: 对，他是公司户。
5: 啊，东哥，这活你接一下。
0: 不是，我不懂，这里有什么问题吗？
2: 我告诉你，
0: 我真不懂。
5: 原先我定金发过一次车，卖了个探险者，那车40万，交了2万定金，最后那车我赔了6万卖出去。
1: 哎，高哥，
5: 啊，
1: 你还记得有一个北汽吗？
5: 啊。
1: BU 多少40吧
5: ？BU 40，
1: 那也是定金打的是吧？
5: 那是我同学卖的，
1: 然后不要了
5: 啊。
1: 啊，把你给搁里头了，
5: 对，
1: 是吧？那车赔了多少钱？
5: 那个，
1: 嗯，
5: 好，赔2万多，那个车便宜。
1: 嗯，所以说你哎，
6: 这种车我觉得它肯定是全国都是问遍了
1: ，买这车必须问全国。
6: 它一定这么贵的车，就刚才我看了，确实是400多，415左右，穆勒。
1: 嗯，多少钱定金你敢接？
6: 我接不了，徐老师，定金发车做不到，他没有现车。
1: 50万呢？
6: 不发，
1: 都不敢干。
0: 那个小张总，刚才你听高哥说了吗？
6: 嗯，
0: 他有一个什么探险者，完了定金发车，高哥
1: 赔
0: 了6万，
1: 嗯，
0: 是不是？
5: 去了2万定金，
0: 不，咱就说
5: 4万，
0: 赔了4万。哎，一说高哥，我听说你赔钱，我心里咋这么得劲儿呢？
5: 见不了别人的好，
0: 哎，可开心了。
5: 但是别人不一定不好，但你确实是不好。
1: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啊，给你讲个故事。这个大概几年前，我节目里讲过，是康哥还在车圈在给人打工的时候的故事。西安一个保时捷中心，定金100万，保时捷918，定金100万，咱实话说听起来是不是不低了？
4: 不低。
1: 打过来了，车也到了，大哥定金也不要了，车也不要了。四 S 店当时眼睛尝尝了，
6: 嗯，因为就这种，
1: 那是千万级的车呀！你现在突然间让你夹上去，把小张总流动资金给他占用了1000万，你是不是也基本就买完就停摆？
3: 对，但你说那车搁四 S 店留下，你说现在得多钱？升值成啥样了？
1: 升值很多吗？
3: 太多了。
1: 但你能看出来那么长的线吗？这是第一，
3: 看不着。
1: 第二是当时流动资金没了呀。
6: 关键是徐老师，
1: 你看2000来万资，底流动资金崩了。
6: 他这400多万，一他得是国外订车，
1: 嗯，
6: 订完了之后啊，到国内还得是说咱们垫付全款发过来。但是这种公司户还垫不了全款，因为你买车的话一定是公对公打款。
1: 他打款也是公对公的，对，
6: 必须是公对公。你除了一件事情，你交我定金，
1: 嗯，
6: 那平行进口的我能做得到，
1: 嗯，
6: 啊，发到哈尔滨验车这个可以，
1: 嗯。
6: 还没有这个穆勒平行进口的，
1: 嗯，于个天行说的对，一般点2000多万不一下子压塌了膀子了，那肯定压塌了膀子了。现在你任何一个店把他2000万流动资金抽出去，
0: 嗯，
1: 买卖没法干了。
0: 你说的是2000万哈，高哥，你说要是爱车会要抽出2000块钱流动资金，能不能塌了？
5: 那不能，要整2200就不行。
1: 所以说刚才说这个天悦这事儿，兄弟啊，这个。收30%这个我觉得合理，为啥呢？

0: 你到时候你不对呀、啊，要是公对公的话，就30%他不要了，你也没法干呐。
1: 公对公，
0: 对不对？他不要了，你真没法整啊。
2: 再说这些豪车吧，如果就是比方说，可能大家觉得说，那交100万、交200万，他车怎么能不要了呢？其实有的时候，当时交这个定金的时候，这个公司或者这个个人的话，他真是想买这个车，对吧？再有钱的人也不会拿自己钱打水漂。因为呢，像这种豪车，它倒车的时间都非常的长，一般来说，高哥半年都是算短的吧。有的呢，一些豪华车型可能1年多、2年多，这个才能交车。那么在这过程当中，这个人或者这个公司出
0: 问
2: 题了，他后续呢，就是没有钱了，或者是其他情况。
0: 后边这个事儿接着来啊，这个事儿我认真的说啊，因为咱这要饭的这哥们儿他是挺把握的。这么大集团的财务总监，人家说话也不是瞎闹的。他说浙江有个4S店有现车，他说是这么想的。他说，咱这吃白面的斗不过人吃大米的，他怕那边水深。他说肖大爷和高哥，只有一个要求，他说你俩能不能有一个人陪我去，不白去。
3: 是个女的呀，买车的。
0: 是老板。
4: 你这什么思想啊？
5: 那得去，高哥得去。
4: 机会先留给肖大爷，
5: 反正你去吧。这个照顾
0: 他说到时候流程他怕上当，
5: 你都不用陪着去。你要是真的有车，全国能给你找到的这个车啊，没有问题，咱们就可以订车。你到那验车没有任何问题了之后，我公对公转款就可以提车，不用人陪。
0: 那你看那
5: 个
0: 他这个，我不知道说是什么店啊，在天津港，还有在宁波。多少次啊，车也在这，票也在这，交完钱你车就拿不着，这事儿有多少，
5: 不给手续，
0: 有的是这个事儿啊。
5: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举例天津港，因为已经说了不是一次两次，咱们接触的年头也多，那身边很多，到时候哎觉得便宜，真的比你报价还便宜10万呢，到那交完定金了或者交了几十万了，到时候半年你拿不到车啊，到
0: 拿不到手续
5: 啊，最后把钱给你退了，人家还不犯法。
0: 那个这样啊，先说一下，肖大爷肯定不能陪你去，原因就一个，肖大爷坐不了飞机，
1: 开车去行。
0: 这么老远开车多难受啊！
1: 那不难受。
0: 高哥，我给你假。
4: 行，那这活接了，往前推进研究一下
0: 啊！你要去提成，高哥陪你去，行不行？
1: 没毛病，
2: 那不对呀。
0: 啥呀？
4: 又哪？
2: 那首先一点，你是不是陪人去？人给你劳务费，你收人钱了，
0: 对
2: 吧？
0: 嗯，
2: 这没有毛病。
4: 不用给我劳务费，我就当旅游了，溜达溜达。
2: 不，那你看，你可以装大方，你这装大方真让人不太开心。
0: 你高哥，你不说免费的是最贵的吗？
4: 车都在我这买了，我陪你提车不正常吗？
2: 假设的话，要是这个车上有换件儿，这个谁负责呢？
4: 那肯定我联系的，我给负责呀。
2: 你负责，
4: 那我能找你？找你，你能干吗？
2: 不是，我就说这意思。你把这个，
4: 你是不是看这事要成了，你心里就舒服了？你不见不了别人的好吗？
2: 你看，这
0: 东边看这事要成了不赢
2: 啊？你就是呢，你绝对
4: 这活我接了。
2: 我听我说完了，你就适合插秧。
4: 实在不行，
2: 活你干不了，
4: 我就开着得了。
2: 因为呢，在我们临近的省就出了这么一个事儿。那么呢，这个一个真的富二代，他就订了一台车。
4: 概率是有，但咱这不都做功课了？
2: 听我说完了。
4: 那蛇咬你，你不提前准备好？
2: 你听我说完了，这个富二代呢，在当地的4S店订了一台车，也是订了个宾利。这个大家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当时这个事儿呢，那个省的这个宾利4S店。公关做得非常的漂亮，我认为做得非常的漂亮。这个富二代他心眼多，他订了一台车之后，然后车没动，过了2天，他找了几个人专门玩宾利的，专门就是玩这个车的人，懂这个的就去了，去了说来，你们人给我全程摄像，啊，先瞅好了，我们的人现在验车，车没有问题，我就把尾款打给你。车我就开走
0: 啊，
2: 有问题你们是不是得兜着？这虽然是我的车了，但是我
0: 得有那个协议啊，白纸黑字
2: 是不是？我一碰没碰，
0: 嗯，
2: 对吧？我一个手指头都没按，那三车没问题，你
0: 查吧，
2: 咔咔咔，那车验出2万。不
4: 是你说的这个，我在网上我也刷着过，但前提你说全国宾利的单月销量肯定不止这一台，
2: 不是我，
4: 他只是赶上了。
2: 我想提示你的
4: 是，那听拉拉鼓叫你还不中装
2: 去吧？我说的，你就是适合插秧，就是啥呢？我们在赚取利润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风险的防备。
4: 那是肯定的呀。
0: 高哥，验车和手续这事儿，我先你手续肯定没问题，
2: 这个还没问题。
0: 你验车你在行吗？
4: 验车呀， 我不在行，
0: 你还再带一个人去啊？
4: 找一个专业的在行。

0: 吉利的博越 L 的启程版啊，4.73米车长，2.785米轴距，标准的紧凑级家用 SUV 啊，然后也是燃油车，常年霸榜销量榜第一、第二的这个产品，
1: 汽车销量第一
0: 哎，汽
1: 啊！
0: 车第一、第二的产品啊，跟新能源一起也能排到前五啊，也是挺难得的啊。这个车的话，没什么明显的短板啊，油耗市区非常低，7升左右的市区油耗。
1: 35岁女士，她又发了一个，
0: 对，那你买这个启程，我觉得不错啊，可能比这个高配的。比如说山河版少了一个19寸轮毂，它是18的，完全够用；少了一个座椅通风加热啊，然后呢，但是其他的配置也不错，包括真皮座椅、大屏、互联啊，包括安全的这个系统，它该有的东西它都有的啊，我觉得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启程版也是卖的非常好的一个配置，在10万级的这个价位，你能买到最好的 SUV 之一吧啊，因为博越 L 确实它的起售价格比较低，如果是到竞品的话呢，这个价格只能买到小一号的这个 SUV 啊，但博越 L 呢，你能买到一个入门版啊，无论是扬帆还是我现在说这个启程。它俩价格还有一点差距啊，你85000可能买博越 L 低配都有点多啊，所以说这个呢是一个中配的配置，关键是油耗低、安全性好啊，家用各种这样的一个要求都满足了，正好85000落地得有置换，拿到补贴啊，两个补贴拿到就行啊，可以加小商农微信，然后看看性价比非常高的博越 L 啊，18045078887。
2: 85000落地啊！这个我们全新的赛图斯已经这个全面开始预
1: 低配
2: 售
1: 的
2: 了。
1: 够了。
2: 哎，对，昨天到店呢，咱们的听友也是先预定了这个舒适版的啊。咱们这个起亚的全新赛图斯全系标配了咱们的27寸的大屏，然后1.5的车型呢，咱们85000落地。有旧车的话还这个还能再剩点啊，但是没有旧车的话，可能还要再添一点。你可以这关注一下，尤其是像女生用车啊，它更注重的内饰的这个大屏，还有这个一些科技性的一个配置吧啊。而且全新赛杜斯，大家如果在网上或者是在我朋友圈看到了，这个车也非常的年轻时尚。我个人觉得女性开的话还是比较有个性、比较飒的啊。你可以来机场路看车试驾，咱们试驾车已经这个落完了啊。昨天我也是开了一圈。是1.5T 插蓝版本的一个这个绿色的啊，非常年轻时尚。来看看车吧，18646049935。
1: 小张总，我前天路过松花路，看见那个撞蛇电线杆子了，问那个车修车得多少钱？哎，咱俩想的问题不一样。你一说，我
2: 电
1: 想起来
2: 线杆
1: 了。
2: 子得，
1: 我想问，
3: 对，蒋总，那电线杆子多少钱？
0: 我还没问这个事儿呢，因为今天刚回来嘛。然后保险公司反正会赔啊。然后这个另外的话就是这个车修车。比我想的要便宜啊，可能撞成这样不够全损的啊。这个车是我们第二年试驾车，还不是第一年了啊，正好一年，所以说它保额大概在85000左右，没做的全损啊，也就是说实际上修预估现在好像就是3万块钱不到啊，大概是这样，因为这还得进一步
1: 这玩
0: 拆
1: 意儿
0: 解。
1: 卖得好，就是它价儿也便宜。
0: 对，而且安全性非常好，你都撞成这样了，
1: 人
0: 然
1: 没事
0: 后人
1: 儿，
0: 没事儿啊，
1: 我
0: 有点
1: 特别
0: 擦
1: 好奇，
0: 伤。
1: 到时候你那个电线杆子定损那个价格出来，你告诉我，我好
0: 对，
1: 奇那根电线杆子多少钱。
0: 对，
2: 车
0: 到时
2: 卖
0: 候
2: 了吗？
0: 没有，这种情况下应该不会买了。但是确实也能体现出车非常安全啊，因为新手紧张踩错了，这个旁边的那个刹车员就
1: 一
0: 是
1: 脚
0: 跟他
1: 踩油
0: 说，
1: 门上去了，
0: 对，一
1: 哎
0: 直
1: 呦！
0: 跟他说就是刹车刹车刹车啊，他就把刹车当油门了啊，然后可能
1: 这
0: 就
1: 样
0: 不
1: 人买
0: 安全
1: 啥车
0: 了。
1: 呀？还
0: 对，就是大哥紧张
1: 这人
0: 了啊，
1: 不应该开车，
0: 对，大哥紧张了，然
1: 再
0: 后
1: 紧张你不应该这么干啊。
0: 希望这个车看看后面能不能追加点走全损，这样的话这个都损失少一点啊，然后这个看看具体情况吧，然后后面有后续的可能再跟大家说吧。
1: 咱这么说啊，就正常心理素质，踩错误的人不少。我不怕各位笑，我踩错过，你们信吗？我把油门当刹车踩过，但是0.01秒之
2: 反
1: 内
2: 应过
1: 你就
2: 来。
1: 反应过来它是不对的，你就一抬脚，它马上就变了，还能你发现不对，完还一度到底，这什么脑回路啊？
0: 就是紧张了嘛。
1: 单细胞生物啊！
4: 也正常，可能年龄稍微偏大一点的反应
1: 哎，
4: 就
1: 别这么
4: 慢。
1: 说，
2: 年龄小
1: 那个黄忠那么大岁数还能一刀把夏侯渊给劈
4: 哎
1: 成
4: 呀，
1: 两半呢，
4: 在我
1: 跟
4: 们，
1: 岁数没关系。有的人就20岁正当年，那脑瓜子也不好使，
4: 反正
1: 活一辈子到死都跟木头疙瘩似的。
4: 在我们门口发生过恶性的交通事故，
1: 也
4: 开我们
1: 是
4: 试
1: 用
4: 驾
1: 户
4: 车，
1: 出门就刹车。
4: 直接就怼到对道了。那我们那门口原先那南直路那多高呢，都上去了，完了还把人撞没了。
1: 我高哥呀，宾利这块肉不好叼啊，一定要谨慎呐。
5: 那你不试试你怎么能知道呢？
3: 这个事儿我跟你这么说啊，咱有听友说，对，人高哥库里南。

0: 全都整过，还在乎一个宾利吗？
1: 哎，高哥，
2: 你不用有那么多担心，你顺其自然就行。
1: 你当时那个库里南是国内哪个城市生产的来的？
2: 在北京提的。
1: 啥？
2: 在北京提的。
1: 我说在哪个城市生产？
0: 嗯，
2: 产地我没看。
1: 不是绿牌的啊？
2: 是
1: 不是绿牌的？
2: 燃油牌。
3: 高哥主要就是富贵险中求，没有。
2: 那你怕那个，你啥都干不了了。
0: 富贵不险中求不到啊。这还有一个啊，问你家赛杜斯低配的那个发动机是自吸的吗？
4: 自吸的，咱们的预售价格是89,900。
0: 自吸的，你不告诉你好在哪儿？没有颗粒捕捉器。
1: 还说自吸的发动机有一个好处啊，就现在的发动机技术，不管我是合资的还是国内生产这些1.5自然吸气的发动机，你就开去吧，
0: 不会，
1: 你把高哥送走了，那发动机还正常工作。真的
0: 呀，真的，
1: 我们那个吉利啊，小张总跑快20万公里了。
5: 嗯、
1: 那天我以为得烧机，我们那工具车嘛，工作车嘛，我说这车是不是得烧机油、
0: 啊那个、
1: 对呀、啊，我说那个我是不是得烧机油啊？我说不行，赶紧的那啥，那个走个置换换个新车得了。我上去我就开了一圈，哎，我说他还能坚持几万公里，你们接着开吧。
0: 20万公里啥事没有？
1: 没啥事。
4: 对，我把这个说完啊。然后呢，现在预售我们交66，抵一个2000，有旧车3000，直接升到5000的一个置换补贴。也就是说，在上市的之前，您交66，我们可以给您多4000块钱的优惠。现在这个一口价啊，就是，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预售。便宜啊，机会一定要抓住了，买不买都没关系啊，你可以先交个66关注一下，或者到店看车试驾啊，都可以找富贵18646049355。
0: 50迷你 EV 有优惠吗？有没有补贴？他问的补贴应该是厂补吧，因为省补都有啊。
2: 嗯，都有厂家补贴，但有非常少，本身车也便宜，这个车有优惠，50宏光迷你 EV 店里有车，价格能优惠个3-4千块钱吧。
0: 嗯，
2: 空间不是很大。
0: 嗯，啤酒问什么样的车有颗粒捕捉器，什么样车没有？涡轮的代替的，现在好像100%
1: 都有
0: 了。啊，自吸的
1: 一部分有，一部分没有，
0: 大部分没有。
5: 轮到我说一句了，那马自达叫汽油车里头燃油啊，
0: 全系
5: 都没有颗粒捕捉器
0: 啊，
5: 它这发动机主要进气气管啊什么的，这几个配合比非常棒啊。就现在，再一个标准，它在升下小吉，它也完全不用颗粒捕捉器，而且呢，高压缩比它还不用高燃油标号的燃油，92完全就可以。
0: 问探险钛金版跟大切远峰版你推荐哪个？我推荐探险。
2: 他这一个蓝牌一个绿牌啊。
1: 再说那个大切那什么远峰版呢、那个车现在多钱呢？
0: 也差不多30多万。
2: 30多万吗？
1: 优惠完呢？
0: 就优惠完
1: 啊
0: 不优惠，哎，远峰啊，20多。
2: 那天我查了一下，
1: 高哥你搜一下。
0: 好像是20多，
1: 25-26啊。
0: 对，你就算他俩一个价啊，我不管哪篇，我肯定选探险。那探险我最起码不是别的，福特的售后是有保障的呀，对吧？你买个进口大气远峰版，哎，高哥你能给兜着售后啊？
2: 那我兜不了啊。
0: 对呀、啊，这车不能选啊。
2: 再说他跟探险差价格，这远峰版优惠完之后25。
1: 对呀、首先一点的话就是说这俩车的话，不管是还是绿牌还是蓝牌，这个是不一样的。再说我觉得这两个车型它也虽然都是 SUV， 但是车型呢也不一样。首先呢，大切呢它更趋向于这个越野啊，是越野这种风格。
0: 他俩
1: 再就是这车，再说这车敢买吗？
0: 二手车都卖不出去。
1: 对，这代大切真的就是上来之后，我一看这车设计的，没有比它再丑。我说心里话，
0: 一点别的意思没有，就想借你提醒一下福贵。他说建议一定换色儿。他说我现在看你可像我二姨姥了。
3: 行，这两天就去。
0: 像二姨姥。
3: 我发现一个问题啊，这麦克在这儿的时候，你就不能往这儿帮那个家吗？这活就得天天我干，我不干你就不动它。主要是那个，主要不是你说，是我说的。不是，真是。
0: 哎呀，格局啊，

0: 格局啊啊，远峰版24.9万啊，
1: 对，差钱儿。
0: 嗯，
1: 第二的话，真的，大切这个车吧，我个人特别喜欢，真的，我从90几年开始，那个4.0的那个六缸直，
2: 当年我
1: 没记，直列六缸发动机的话，就是包括一部电视剧吧，叫什么电视剧来就使的那个车，我当时特别特别喜欢这款车，包括后期的它的什么指挥官了这些，5.7的排量的话，真的就是在当年我特别。崇拜这个车啊，对这个车呢，美系车从那时候开始，我认为美系车真是一个好车啊。但是这个切诺基到了今天，出成这个样子，我看到这车刚一出来的时候，它不是现在这款，不是现在上的，是去年前年上，就这意思。我看到之后我懵了，我说这是大切吗？
0: 已经不是它了，
1: 对，已经不是这个，对不起这个四个字母了，所以没有别的意思啊。如果就这两款车你哪个都能接受的话，钱儿买哪个都行的话，还是尽量看看探险嘛。大切到了今天，它已经不是以前的切诺基了。
0: 哎，突然间这个不算是考啊，我就是小张总，你知道切诺基是什么语吗
3: ？Cherokee
0: 啊，
3: 是不是？印第安的，
0: 哎，你看看，也就你能打上，
3: 感觉差不多。
0: 印第安语，
4: 哥，你亏了没问我们几个。
0: 这切诺基不是英语，一开始我也纳闷什么意思，后来我一看那个，就是有这那年头吧，我特爱学习，我一查啊，原来是印第安语。那个仔细看，富贵浓眉大眼，英气，似曾相识，特像83版武松。
4: 真能埋汰人，真能埋汰人了！你
1: 83版，
4: 刚才说像二姨姥，就是降辈了。
0: 又武松，那个汽油车 SUV， 预算20万落地价，8AT 的，不要颗粒捕捉器，安全第一，品牌不限。
5: 不用，他说我这没有8AT 的。
0: 对，而且你那个没这么贵的，
6: 20万
0: 的，20万落地价，
6: 不要颗粒，
0: 还得没有颗粒捕捉器的，那就不能代替。
6: 对，
0: 20万不代替的车，不好意思，买不着。
6: 没有啊，
0: 买不着。
7: 我这CX-50这个，
0: 那
7: 我看看能不能找着老款库存，那四驱的。
0: 啊，对，能接这个价，
7: 哎，对，能正好接到你这个价格。
0: 这个兄弟，你这个要求我们完成不了啊。
7: 不行的话，你加我微信试一下。虽然说这是厂家是停售了，但是能不能找着老库存啊？你加肖峰微信啊，158463773-5。
0: 这是对沙嫂嫂，那个这里边这个富贵这个发型。那个颜色的事儿啊，你们就不要再艾特我了啊！这里边好几个给提供的颜色，说是福贵用栗色的头发染色，应该能好看。是不是太俗了？
6: 那个是这样的啊，我这个头发漂了3次，染了2次。那天去早晨就去了，下班还没走呢，就是挺费劲的。然后呢，我寻思
0: 这不是最终颜色是吗？
6: 对，我寻思呢，这个功夫都花了，就是
0: 接着
6: 两天吧，对。
0: 这坚持到
6: 底，我这两天就去啊。
0: 你别接受那个成本啊。
6: 行，
0: 这是杰夫，他说我觉得听高哥唠嗑不像是没上过大学。谁告诉你高哥没上？高哥上过大学的啊。
4: 不动了
6: 啊，对，
0: 高哥上过大学啊，
5: 上过，
4: 自己
0: 够上
1: 过。哎，高哥，你那个大学现在还在吗？
5: 在
1: 呀、
4: 老年大学吗？
1: 不在不在啊？
4: 自己够，我就不给他动。
1: 那个。这真的在啊，
0: 还在
1: 啊，那真不错。
0: 这位是问东哥，现在帕萨特二手的你那儿有什么年限的？
1: 帕萨特的话没有，迈腾有3台。
0: 哎，迈腾行啊，
1: 17的、16的、22的全有。但是好消息，现在
0: 都赔钱了。
1: 那个帕萨特二手车市场价格西面
0: 比迈腾还低啊？
1: 那低呀、
0: 所以说人家问帕萨特为啥，我就明白了。
1: 那次他卖不过迈腾，
0: 为什么帕萨特二手车市场不好？就跟皇冠陆放似的呗。
1: 差不多，
0: 是这意思吗？
1: 但是
0: 说
1: 分区域啊。那么如果过了山海关之后，那人帕萨特的这个销量要比
0: 你得说清楚，叫进的山海关。
1: 我说往南走，他过了山海关之后，然后之后呢，帕萨特的价格呢就
0: 咱这边叫出了
1: 啊，然后之后呢啊。出了山海关哈，
0: 咱们这儿关外，那边就关里。
1: 完了之后，那边南方的价格好啊。
0: 你说老家管理家这事儿吗？
1: 对，老家管理家。
0: 来吧，准备收杯吧。
4: 我先收啊。
8: 大家好啊！我不行，热的我又要粘上了。
0: 高哥，你拽拽。
8: 我是领跑局，他麦克风他都不动，他还就 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啊。如果说大家关注这个几万块钱、五六万块钱，一直到30万左右的纯电车或者增程车啊。

0: 一定要看一看年度销量，这个连续19个月销量冠军的领跑。那领跑现在全系的车型呢，都这个有纯电的，包括增程的 MPV、SUV，还有家用轿车。那在同级别当中，也是这个续航里程最大的。那目前为止，全系车型都会有一个2年的定额免息和5免2的一个金融政策。如果说大家想赏车试驾，或者到店里边看看实车，那我们先锋路、松花路还有城乡路，欢迎大家。家去赏车试驾，还有水果、彩票，咖啡、奶茶，对，冰激凌。那这个也可以加橘子微信啊，详细先线上了解一下，13945117119。你俩自己够吧。
1: 来，二一老。
2: 好，我接着说啊。大家好，我是高经理。五菱品牌呢，有一款插电混动大六座的 SUV 星光 L。这个车呢，在7月份中大型 SUV 销量排行榜呢，排名是第二，销售了不到6000台车，销量和口碑呢，都赢得了大家的认可。起步价格呢，109800，贷款8万，3年是零利息的。现在这车呢，店里有试乘试驾车，在途呢部分车型是有现车的。如果大家想买一款插电的、油混的，纯电续航260公里，满油满电续航呢是1260公里的，可以看一看这个星光 L。买这车呢，打电话3-8-1-9-4-8。
3: 慢给我推个麦啊！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富贵啊。今天上午呢，我们又卖了2个 K3 啊。其实这个逸跑和 K3真的不瞒大家啊，K3的利润是赔钱的，就是这个69900再减掉咱们的置换啊。我们合到手还赔个几百块钱，一跑好在啊还能有个8-900块钱的利润。就是我们现在经销商油车卖车，尤其是这个一口价全国统一，童叟无欺啊！你来找我，我肯定不能让你白来啊！还有我们的全新赛杜斯现在已经全面的预售了，交66块钱咱们就能这个看个热闹啊！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想买的话，这个真的是物超所值的。如果你不想买的话，66还能给您退回去。我们等一下上市的这些所有权益，我觉得还是在值得的大家关注一下的。另外呢，全系车型都有3年到5年的零首付或零利息，真的也很合适。听友到店呢，相关的费用我肯定都给大家减免掉，然后呢，还有一些装饰可以赠送给大家。全系车型只要找到我，肯定不能让你白找啊！18646049395，店在道里区机场路12号。
4: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这个如果说大家关注我们的这个星瑞的 iHave 啊，这个车现在是有几台现车的。如果说预算呢在9万块钱左右啊，然后呢想买落地省油的啊，然后呢又想要这个电感体验好一点，还没有这个酷的话啊，星瑞 iHave 呢这个70%呢都是这个电感的体验，市区给你2升多的一个油耗真的很低的同时呢，然后配置、空间、高面都很足啊。如果你有置换的话呢，它还给你一个至高16000的置换补贴啊，同品的话是16000，他品14000。如果有置换啊，在10万预算啊，买空间大、配置高、关键是油耗一定要低的，看看这个蓝牌混动的车型，现在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啊。具体技术怎么样，也可以加我的微信，再给你具体的讲解一下啊。它什么样工作原理啊？跟其他品牌有什么样不同啊？我们也研究了很多了啊，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18045078887。
5: 大家好，长安马自达的肖峰，咱们汽车里头现在3款车型，昂克赛拉轿车版的不到9万。买一款这个车2.0自然吸气且配着6AT 的变速箱，指向性也非常好，安全等级都非常高啊，而且耐用度也非常好，耐看也非常好。欢迎大家一定要到先锋路的2号咱们去赏车试驾。如果想买一个 SUV， 咱们有C-5这款车，低配车型12.58万的，政策拿齐都不到10万，欢迎大家，也是一个地址，先锋路的2号，咱们去赏车试驾。想买车呢，添加肖峰的微信，听友额外小小的关照都没有任何问题，18463773-5。
6: 大家好，红糖二车公司老刘啊，稍后3点钟的时候就回到了1矿街1号红糖二车。如果有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旧车置换新车，想清楚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的话，那么你过来我帮你看车评价。48135汽车电话呢，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微信聊。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夜间去哪玩吗？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当我们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可以瞬间告别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有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演妹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定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呢，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会走向舞台，近距离的跟你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登上舞台与这个演员们一起来共舞啊！每天晚上的19:30准时开演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的朋友们，现在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购票，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以选择，非常的方便，在网上就可以直接预定了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哈冰秀或者是买票购票都可以。

现在播报一条提示的信息，一条走失老人的信息，请过往的司机朋友和市民帮忙留意。老人呢，徐启新，女，79岁，今天上午9:30走失，至今未归。老人呢，能正常沟通交流，头戴蓝色帽子，有看到的请联系家属，电话是18604515444，18604515444。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

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些路。人间七夕不只有星河与爱意，更藏着流淌千年的东方雅致浪漫。这个七夕节，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诚邀各位听友赶赴一场非遗古法手作之约，亲手制作属于你的七夕私定和香珠的手串，叫做西宁香。古法和香啊，是非遗传承的技艺，千年香道匠心沉淀。这次手作我们严选了沉香、檀香、降真香、玫瑰、桂花等多位天然应季名贵香材，遵循古法古方配比，全程手工揉制，自然凝香，零工业香精。

专属好物。活动呢还将顺应节气的饮品和小食为大家提供，更有五行相运文化解读，909听友相遇七夕专属的活动特惠，单人月级体验价288元，双人甜蜜同行价520元，520浪漫又划算。时间是定在了8月22号的周六的下午1点，地点在哈西绘制中心 D 座云初富乡文化美学空间。909听友相遇七夕首座活动名额有限，想要解锁专属的东方相遇文化活动，抓紧添加微信预约报名，为这场非遗合作的相珠首座活动，为你留住七夕温柔的相逢与圆满。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如果你也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想要去到一个小众高级又浪漫的地方度个小假，也不需要太长时间，有个4天就刚刚好来回，那么我们有一个好地方推荐给大家，那就是我们909经典的行程线路，俄罗斯海参崴往返4天的这样的行程，给大家升级海滨烧烤红酒大餐，为大家升级的是应季海鲜，我们的这个帝王蟹赠送的大餐，每人一只啊，它不是一桌一只啊，这个性价比直接给你拉满。那俄罗斯的啤酒伏特加，以我身边一个非常喜欢喝酒且比较能啊有这个酒量，并且喝过很多种啤酒的人来说，他说俄罗斯的啤酒太好喝了，每天得4-5瓶打底儿啊。那么我们的行程呢，是从哈尔滨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顺心，3晚海参崴俄式酒店住宿，909主持人全程带队。8月22号的行程，现在呢还有少量余位可以来报名，也欢迎大家可以全团体定制啊。那价格呢是2599元，每个人一价全包，全程没有购物，让你更安心的出行。如果说呢你一直觉得啊俄罗斯和我们很近，然后呢我们哈尔滨的也有很多的俄式风情，包括俄餐啊美食啊等等影响是比较深刻的，那一直没有去过俄罗斯，我觉得俄罗斯第一站可以把它交给海参崴这座藏在俄罗斯远东海港的小城，能够让你感觉到一种俄式的浪漫与不同的俄式风情交织成一起，带给你全新的旅行的这样的体验。那全程呢一共是4天的时间，因为离我们很近嘛，不需要折腾太久，位置有限，赶紧报名，添加微信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人间七夕不只有星河与爱意，更藏着流淌千年的东方雅致浪漫。这个七夕，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诚邀各位听友赶赴一场非遗古法手作之约，亲手制作属于你的七夕私定荷香珠手串啊，叫做西宁香。古法荷香呢，就是非遗传承的记忆，千年香道匠心沉淀。这次手作呢，我们严选了沉香、檀香、降真香、玫瑰、桂花等多位天然应季名贵香材，遵循古方配比，全程手工揉制，自然凝香，零工业香精，零化学添加，每一颗香烛都是独一无二，机器无法复刻的指尖匠心。我们还为大家精心挑选了高品质的粉水晶作为配饰，守护亲情、友情、爱情万般良缘，适配每一个温柔的你。不管你是独自前来以香结缘、松弛自愈、邂逅同频知己，还是约上闺蜜好友偷得半日雅闲，定格专属默契，亦或是与爱人携手同行，互相定制一些专属的香珠信物，把双向奔赴藏于万间。时间呢是在8月22号星期六下午1点钟，地点在哈西绘制中心 D 座，叫做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3909的听友相遇七夕的首座活动名额有限，单人月级体验价呢是288元，双人甜蜜同行价呢是520元，既浪漫又划算。制作成的这个香珠手串呢，你佩戴起来呢也是非常棒的，里面呢还配备了适应节气的饮品还有小食。添加微信预约报名，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抓紧添加微信预约报名。这场非遗香珠手作活动，为你留住七夕温柔的相逢与圆满。

这个冬天，这个夏天的夜晚去哪里玩呢？可以去冰雪大世界看一场哈冰秀，可以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告别炎热啊。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为您直接拉满，有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了，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呢可以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票价呢是98元、168元和298元三档可以选择，每天晚上的19:30准时开演。看了演出结束之后呢，我们还可以直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演出结束我们可以一起来体验啊！哈冰秀等你来看，想要购票可以添加主播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购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夜间去哪儿玩吗？火爆全网刷爆了各大短视频平台的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我们一起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告别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但是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了。这里有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有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的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它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向舞台可以近距离的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登上舞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每晚19:30准时开演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可以来购票，98元、168元、298元三档可选，添加主播微信即可购买，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4: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5: 他们好相爱啊。
6: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3: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4: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北京时间的18:31，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收音机前的准新人，如果呢您正在备婚，有任何备婚需求的朋友，都可以及时的去找到我们。一种方式呢是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码18045000072，18045000072。另外一种呢是在节目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211-9001，或者是8799-6909，8799-6909。
1: 我爱你，亲爱的，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2: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1: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0: 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1: 他们好相爱啊。
2: 夏晓辉，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3: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0: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北京时间的18:38，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收音机前的准新人，如果呢你有任何关于婚礼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话，非常的简单，然后呢方式也是不止一种啊，可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也可以呢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码1804500007218045000072，直播间的热线呢是87996909 87996909哈、啊。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就是我们有备婚需求的准新人，有哪些问题可以来咨询我们呢？
1: 嗯，备婚吗？
0: 啊，对呀、啊，
1: 想订酒店对吧、
0: 啊？
1: 订婚礼的四大金刚
0: 是的，
1: 然后包括婚礼相关的什么婚纱呀、
0: 嗯、
1: 婚纱照啊、啊甜品啊、伴手礼啊等等等等，包括什么婚车之类的，
0: 嗯嗯
1: 啊，新郎的西装啊等等，只要跟婚礼相关，哎，大家都可以来找到我们。记住一个微信号，也是手机号1804500007218045000072。可能很多的听友大家会说哈，找你们干啥呢？嗯，找你们咋的呢？
0: 打折？
1: 找我们其实就有优惠哈、啊，所有的就是婚礼的相关品类啊，只要能够跟婚礼相关的，哈尔滨这些你能叫得上名字的、听说过的，哎，稍微好一点的，你找我们都没错啊。包括婚宴酒店啊，大家说可能，哎，我这周去谁谁家参加了个婚礼，哎，我觉得他宴会厅挺好的，我想订一下。到那儿一问，哎，觉得价格挺高，哎，你可以回头加上我们微信，通过节目。再去跟这家酒店再去碰价格，可能这个优惠啊，或者说这个赠送的东西，它就会增加了很多，对不对？所以说大家记住微信号啊，我刚刚说的一直说的都是这个手机号，大家可以直接搜索我要结婚909，我要结婚的汉语拼音全拼加上数字909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
0: 是的，嗯，那么说到刚刚提到了一些这个婚礼上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呢我们的婚宴甜品啊、那甜品呢，其实大家在婚宴的餐桌上啊，生日宴啊、宝宝宴啊、升学宴啊，已经是处于一种什么呢，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位置了，我是觉得、好像大家总觉得自己的婚宴上不摆个甜品台好像差点什么意思。
1: 那可不，这个甜品这个甜品我跟你说，尤其是
0: 回答的如此干脆吗？
1: 对，就像现在的这个状态，就是那个、比如说
0: 就是男生现在对于这种甜品摆台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1: 尤其是你分婚礼的类型，如果说那种宴会厅或者婚宴酒店的那种、就是大家这个人很多参与的、可能准备这个东西现在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如果说我们做一些定制的婚礼、或者说一些户外的婚礼，这些东西是必不可少的。
0: 是的
1: 啊，就是亲属朋友大家来到这儿啊，一个现场，比如说一个草坪，哎，大家在这个等待仪式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可能来早了，我拍拍照啊，我吃点东西喝点东西、这些东西的选择就有很多了，对不对？
0: 是的
1: 啊，可能会有零食区啊，会有这个甜品区啊，啊，包括这个还有一些酒水区啊等等等等、就大家可以参与的东西很多，吃的东西也很多，然后拍照的东西地方也很多啊，所以说这个现在对于这个甜品大家的要求会慢慢的增加起来了，对吧？原来可能你要说一个婚宴酒店，咱这么说哈，一家婚宴酒店整个酒店里面有六七个宴会厅，七八个宴会厅，甚至于还有一个宴会厅里面能摆三四十桌、四五十桌的这种，你说一个小甜品台它够多少人吃？就大家连可能连拍照我还没等拍完呢，一转身哎，甜品台没了。
0: 对，但其实呢，我觉得我们婚宴上的甜品摆台也并不是说一定要满足每个人都要去吃。比如说我们是30桌，那就是300人吧。
1: 嗯，
0: 那300人我要满足一个300人的这样的这个饮食，其实完全也没必要，对吧？其实这个甜品台呢，它有的呢，只是我们既喜欢它有一个漂亮的样子，
1: 对
0: 啊，能够给我的整场婚礼能提升一个档次的感觉，
1: 对。
0: 然后呢，那适当的像我们一些女士哈、小朋友啊，比较爱吃甜品的人，
1: 他会品味到。
0: 对呀、对呀、他就会去吃，而且真的是一点都不浪费。我没有看到哪一个婚宴甜品台说剩下很多，几乎都被吃光。
1: 剩下啊，我基本上我遇到的几乎都是没够。
0: 对，就是让你有这种哎，好像打开了我味蕾的感觉。
1: 对，
0: 我们可以去吃去品尝。那有。

0: 有些男士呢，我也知道，就包括我身边也有，他们基本上不吃这些小蛋糕啊，
1: 太
0: 甜
1: 的甜食，对对
0: 对对对，
1: 可能男生可能选择会比较少一点。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就是作为这个新郎来说哈，大家可能对于这些小的细节大家可能不会特别的在意，
0: 嗯
1: 啊，但是给所有宾客的感觉他还是不太一样的，你懂吗？就是跟你的婚礼主题相关的啊，就是同系列的啊，
0: 嗯
1: 啊，有设计感在的这种甜品台是给你的婚礼加分的。
0: 嗯
1: 啊，很多的亲属朋友大家来到这一串，
0: 一定是这样的，对吧？
1: 这个跟现场太搭了。
0: 对，一定要做跟自己婚礼主题就是
1: 相关
0: 的嘛，
1: 对，相关的。
0: 我们现在去订甜品摆摊也是一样的，
1: 嗯，
0: 他就会问你说有没有现场的这个布置的照片啊，主题呀，然后你喜欢什么样的风格呀，他就会给你做这个方案预案的。
1: 嗯，
0: 其实在我们看来，这些专业的甜品的公司，他其实做成什么样人家都是人家的本事嘛，
1: 嗯，
0: 对吧？其实都行，根据你的喜好帮你去定制，然后这样的话呢，整体的这个格调搭起来也是非常的相互的呼应的啊。
1: 嗯
0: 嗯，为什么说一定要呼应呢？其实你想想，包括我们的新郎当天穿的这个西装，
1: 哎，
0: 还有就是我们的主纱婚纱这块，
1: 嗯，
0: 也是跟我们的整体主题是要契合的。
1: 对，
0: 是要 搭
1: 一点儿。对啊，你想这个本来这种定制的婚礼嘛，大家的要求其实就有一点高，
0: 嗯，
1: 啊，什么要求呢？就比如说我喜欢的这个风格是什么样的，
0: 嗯，
1: 啊，就现场的主题颜色是什么样的，对吧？包括新郎的这个服装搭配，我是应该穿黑色的衬衫还是白色的衬衫呢？
0: 嗯，
1: 对吧？等等，就包括我明天的这场婚礼，他选择是那个爱丽丝堡的黑金的那个鎏金宴会厅
0: 啊，就是老前锋。
1: 哦，对，老前锋，他选择的就是很跟这个主题搭一点的，跟宴会厅稍微搭一点的，
0: 嗯，
1: 黑衬衫。对吧？然后一个小金色的领结或领带
0: 啊，
1: 嗯，是不是？
0: 啊，
1: 他就是，
0: 那
1: 个，那
0: 这个领结肯定是搭配整体的色调了。
1: 哎，对呀，
0: 啊，
1: 他往这一站，他就觉得很搭，
0: 就是主角，
1: 对，很搭呀。
0: 是的，
1: 啊，嗯，对，嗯。所以说，现在想做这些定制婚礼的，包括有自己想法的，可以融入进去的时候，
0: 嗯，
1: 其实现在哈尔滨的这些婚宴酒店啊，不像大家传统印象里的那些了。
0: 还问你一句题外话，
1: 嗯，
0: 你明天的新郎他把自己的穿搭都告诉你了吗？
1: 啊，对呀，啊，因为我们今天彩排来着，我们今天聊来着，啊，聊
0: 到
1: 了，对，我们会一定会聊到这些的，
0: 啊。
1: 然后就是可能大家印象里面的婚宴酒店就是，哎呀，人家宴会厅摆在这儿，
0: 嗯，
1: 就这样的，你也动不了。现在其实不是的。
0: 半定制嘛，
1: 对，半定制其实很多的地方咱们都是可以改动的，
0: 嗯，
1: 啊，咱不说改宴会厅的这种大的这种花艺啊之类的，是吧？你改一些，对，你改一些小细节，
0: 你喜欢这个风格咱们就不会大改，
1: 对啊，
0: 嗯，
1: 主的这个颜色色调啊，然后这个主花艺啊，这些东西不动，一些小的细节，包括在门口的留影区啊，
0: 嗯，
1: 我们刚刚说的甜品台啊，其实都有很多可以从中下手去改动的地方啊，融入自己非常喜欢的元素。我觉得这些都是现在这个婚礼行业能够满足大家的，不管哪家宴会厅，哪一家酒店，其实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些星级酒店，我们所合作的这些，每一家其实都拿出了很多这个诚意吧，给到所有的准新人朋友，
0: 嗯，
1: 无论是从我们的餐标啊，还是从我们的这个服务，包括婚房啊，大家其实都给大家开了很多的绿灯，
0: 是的，
1: 啊，大家有很多的这个想法可以融入进去。
0: 对，再有其实就是现在是夏天，它那个草坪婚礼啊，相对来说比较多。
1: 对，
0: 然后呢，这些这个甜品摆台啊，包括外摆的一些区域的设计啊，
1: 嗯，
0: 就会比较多，
1: 嗯，
0: 它内容比较丰富吧。
1: 对
0: 啊，因为它没有那种就是像宴会厅里那么怎么说那么满的装饰。所以说他就要在这些地面的功夫上去多花一些心思了。
1: 对呀，啊，其实哎呀，现在这个婚礼我跟你讲，我马上又要去宜春了，
0: 挺好的。
1: 我就想说，
0: 你跟宜春有缘
1: 啊。我就想说，就是这个，我想说的就是，大家现在真的是不仅仅局限于宴会厅，
0: 嗯
1: 啊，大家可以真的走出去，然后呢，去到一些这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把自己的婚礼，其实可一辈子一次嘛，
0: 嗯，
1: 我们可以做到。
0: 你去宜春是目的地婚礼吗？
1: 算是。它又是一个户外，又是一个庄园里面
0: 啊。那他在吃就餐呢？就餐在哪里？在酒店？
1: 对，不，他就餐的这个位置，他因为他是个庄园嘛，
0: 嗯，
1: 他也能做一些冷餐呀，啊，或者那个自助餐之类的。
0: 啊，
1: 他是有餐厅的。
0: 哎，那有点类似于咱们枫叶小镇的那个枫雅庄园的感觉吗？就是在户外典礼，然后再能够在这个酒店用餐在里面。
1: 差不多，但是他那个场地是比较野的那种。 就不是说那个像枫叶小镇不有单独的这两块草坪，
0: 哦、
1: 然后
0: 对呀，
1: 单独
0: 有还有一些搭建，
1: 单独有造型嘛、
0: 哦？对对对，
1: 它那是没有造型的，
0: 就全部都是现场搭建。
1: 对对对对，就纯纯的草地，哦、然后后面就一大片树林，
0: 那更接近于自然。
1: 对，
0: 我们这儿你要是想在市区找到这么大片的树林，其实有难度。
1: 对，特别难。哦、
0: 但你去伊春的话，随处可见。
1: 对。
0: 也是人家的一个特色，
1: 而且最主要的是远处的山峰一这个特别清晰，
0: 对对对、嗯，而且负氧离子高嘛，对吧？我都想去那儿参加一场婚礼，说实话，
1: 哎、真的是
0: 完了之后啊。
1: 但是你看贾鹏发的那个视频啊，贾鹏在群里不说了吗？有点凉啊，这地方。
0: 因为它是什么呢？它属于一个就是林区的气候，它属于早晚温差很大。
1: 对
0: 啊、晚上的时候呢，现在这个时间一秋之后就要加外套的，肯定是受不了的。
1: 对对对对对，包括我前两天去漠河不也一样吗？
0: 哎，怎么样？感觉、
1: 哎、老好了。
0: 是吧，
1: 就是生活节奏很慢，
0: 我都觉得你看你去像度假一样，然后一直在吃吃了好几顿的席啊，这怎么说法呢？
1: 我跟你讲，真的就是客随主便吧，我觉得就是人家安排的、
0: 热情
1: 安排的这些东西说、哎，刘老师咱们得去吃饭了
0: 啊，
1: 就我安排个车司机去接您
0: 啊，
1: 就直接到门口，老师我到了，您出来，我在门口呢，
0: 很热情，
1: 上车直接给你拉到饭店吃饭。
0: 就你对漠河的第一热线一的这个印象就是热情，
1: 很热情。
0: 然后
1: 就是
0: 你给我发的视频，就发到咱们群里的视频，我觉得伊春的那个整体的街道规划是很板正啊，漠河
1: 特
0: 板正，
1: 特别板正。
0: 嗯，
1: 然后生活节奏很慢，人口不多。你知道漠河当地的人跟我讲，他说当地市区里面常住人口不足2万人，
0: 不足2万人。
1: 对，市区里面的常住人口不足2万。
0: 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1: 啥东西都有，
0: 什么都有。
1: 然后如果因为它的占地面积很大嘛，
0: 嗯，
1: 8000多平方米。
0: 你说家家户户那个人均居住面积得达到多少？
1: 对，地大物博。我上台的第一句话，我第一段话说的就是，我说我第一次来到漠河，我昨天中午的飞机落地、
0: 嗯、
1: 啊，给我的感受就是这个城市生活节奏很慢，
0: 嗯，
1: 大家的幸福指数很高、
0: 嗯、
1: 然后呢我说了一句，广阔的土地养不出狭隘的人啊，所有人给我的感受就是很热情，
0: 嗯
1: 啊，大家感谢
0: 格局，
1: 对，然后我说了一句，我说感谢各位这两天的照顾，
0: 嗯，
1: 感谢大家，然后大家都给我掌声，特别多，
0: 很亲切，其实大家都
1: 特别
0: 亲
1: 切，对对对，特别亲切，就像是家里来亲属了，你知道吗？哎，家里来人了，啊，对吧？外地的这个家人回来了，
0: 是的，
1: 就那个感觉，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啊，然后走的时候也是，就特意领我去吃的饺子。
0: 啊，上车饺子吗？
1: 对，特意安排的，说还是这个司机，就是接我的那个人、
0: 啊、
1: 送我的这个人，这两天来回接送我的人都是他、
0: 嗯、
1: 对，给他打电话，一会儿4点钟左右带刘老师去吃饺子，吃完饺子再送机场
0: 啊，真的很好。
1: 对
0: 对，
1: 就是
0: 很热情。那漠河呢，其实给我的第一印象应该是应该是给全世界的一个印象，就是他那个北极光嘛，
1: 对
0: 对吧，
1: 现在很火，就是你
0: 这其实一直都很火，
1: 你知道吗？
0: 就包括我在上学的时候刷到说漠河离我们这么近的地方，
1: 嗯，
0: 也能看到北极光。说实话，那个时候我是对漠河充满着期待和向往的。
1: 对，你知道吗？我去到那个城市，就刚刚进市区的第一感受就是
0: 有那个图吗？
1: 不，不有，就是我想说的是感受是什么？满大街的外地车。
0: 啊，
1: 对，从黑吉辽粤，
0: 嗯，
1: 都有粤，
0: 就是旅行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去到，
1: 开车特意去到漠河、
0: 嗯。
1: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过了嫩江之后，再往北，
0: 嗯，
1: 没有高速，啊，但是路况还好，它不算是高速了，
0: 嗯嗯，
1: 啊，就像是国道或者省道的那种，但是路很好走，
0: 嗯，
1: 啊，路很好走，你会发现有很多人。
0: 这个、新郎和新娘都是在漠河出生的吗？
1: 新娘是。
0: 嗯，
1: 然后新郎家是山东的
0: 啊、嗯，然后回到新娘的家，
1: 对，回到新娘先办的答谢嘛，我主持的就是一场答谢
0: 啊，那其实氛围更轻松一些。
1: 对，然后他的这个他们的婚礼在山东那边举办
0: 啊、
1: 哦，对对对，八月末啊
0: 啊、哦，对，其实这个就
1: 女方答谢宴，
0: 对，也是跟我们说了一下嘛，就是跟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也去讲一下，说这个答谢呀，一定要在典礼之、
1: 嗯、
0: 就是主的这个婚宴的之后嘛，其实并不是，
1: 对，
0: 看我们自己的时间去安排就可以了，
1: 对的，
0: 因为我们知道，像你可能本人也办了3次嘛，
1: 嗯、啊，对。
0: 对不对？
1: 你现在又提到我
0: 了，又提到这个事儿，
1: 是
0: 因为
1: 我结婚的时候办了三，
0: 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办3次的时候，在网上刷到的
1: 啊，是，我是真的办了3次， 就是岳父那边单独办了一个20多桌
0: 啊，对，
1: 我回我的老家就安达那边办了30多桌、
0: 啊、
1: 然后回来又我们的亲属朋友啥的朋友同事又办了20多桌，
0: 嗯、啊，那你看就是
1: 如果加一起70多桌一次也办不下，
0: 足以说明咱们两个家族
1: 人
0: 缘
1: 还行，人还可以，
0: 人缘特别好，
1: 是是
0: 大家都想来、哎，那也是证明了我们是属于一个什么，我们大家族，
1: 对，
0: 然后很热闹。那我们这样过日子的时候呢，其实也能够去体现出来啊。
1: 嗯、
0: 那有的家里面可能就是人不是很多、
1: 嗯，
0: 我们在选择宴会厅的时候呢，我也不建议大家选太大的厅，
1: 对，
0: 就选一个很适配你的就可以了。
1: 还有一点，我想跟大家讲，就是备婚的各位小伙伴，
0: 嗯、
1: 如果我们现阶段如果在举办婚礼的时候发现家里的亲属朋友，大家并不是特别多，或者说参与主仪式的这次人数并不是特别多、
0: 嗯、
1: 我还是给大家建议，就是尽可能办一些定制的
0: 有意思的，
1: 对，有意义的、
0: 嗯、
1: 啊，有意思有意义的，就可以把更多的这种元素，然后让来参加婚礼的这些宾客尽可能的轻松一点、
0: 嗯、
1: 就大家来到这儿不是说哎呀赶上11点半之前我得到那儿，人家典礼怎么怎么样呢、
0: 嗯、
1: 咱就是轻轻松松的，比如说这一上午的时间都是咱的，或者一下午的时间都是咱的、
0: 哦、
1: 咱可能中午11-12点钟咱吃完午饭，哎，溜溜达达的去啊，可能到那儿呢4点5点钟左右才开始仪式，咱们哎亲属朋友坐这儿唠会儿嗑，
0: 聊天，
1: 好长时间咱都没见了，是不是？坐着喝杯咖啡，对不对？然后
0: 沟通一下感情，
1: 哎，对的、
0: 嗯。
1: 然后我们在下午4点多5点钟左右，我们再开始仪式。仪式结束之后，大家在用餐的时候可以简单，哎，这个小酌几杯。啊，
0: 对，
1: 咱多聊一会儿，
0: 这不就是人家所说的什么、
1: 啊、
0: 好久不见，婚礼见，
1: 婚礼上见吗？
0: 对
1: 不对？对啊，这些就是我们可以其实放慢节奏，
0: 嗯，
1: 哎，这些还真的挺好的，就是有包括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年轻人，大家可能早晨真的让他2-3点钟起来化妆，他真起不来，
0: 那就不能选择早场。
1: 对呀、啊，你上午的婚礼，所有上午的婚礼基本上都差不多。
0: 对，还有就是什么呢？
1: 哦、
0: 就是我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呢，就是也是比较有想法的，也不是循规蹈矩的，但凡我们的就是家长这边可以完全尊重孩子们想法的话，那大家就是按照自己的时间和节奏来。
1: 对，
0: 他早上甚至说我接亲都取消了，我就直接去改口进行一个这个就是属于什么呢，我们的婚俗方面的，
1: 我18号那场就是啊。
0: 对对，然后他说这样的话其实我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不用起得那么早，我说是啊、
1: 嗯，
0: 因为你加了环节之后你势必要往前推时间的，
1: 那当然了，
0: 对吧？那你没有这个环节我们就省掉你可以睡觉的呀。
1: 对呀、
0: 啊、
1: 嗯，早上起来哎，我们吃过饭之后、
0: 可以对、
1: 哎、
0: 化妆，
1: 化妆师来了坐在这儿、
0: 嗯、
1: 我们开始化妆嘛，对不
0: 对,
1: 对，化完了之后好了，你想拍晨袍拍会晨袍，
0: 对、
1: 啊、不想拍晨袍就直接出了这个出门纱或者是这个修和服，好好的拍个照，
0: 包括你敬酒那个服装大家都来了之后也想跟你去拍拍照片嘛，
1: 可以啊，拍个合影。
0: 你发现我们在很早之前就没有什么晨袍拍摄的时候、
1: 嗯、
0: 其实我们早上的拍摄时间多数都是留给亲朋好友的
1: 合影的，
0: 对，
1: 然后对吧，你现在你、真的太忙了，
0: 而且我们就翻开那个影集和相册，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爸妈呢是非常的喜欢收集这种照片的，
1: 嗯，
0: 就但凡他们参加一场婚礼回来之后的一段时间，
1: 嗯，
0: 就会收到信封嘛，
1: 哎呀，
0: 一大厚沓，
1: 你会发现这现在太少了，
0: 但是其实我现在想想挺珍贵的一种回忆，
1: 太珍贵了，
0: 有谁和谁的，然后呢，他经常在看着照片的时候跟我讲。
1: 嗯
0: 啊，就我们就聊天讲故事一样，我说哎这是谁呀、啊
1: 嗯、
0: 因为过了很多年大家变化是比较大的，我就不认识了，认不出来了，
1: 嗯
0: 啊，然后都会通过照片说啊这个是你谁谁家什么齐舅家的什么姑姥了啊等等啊，就跟你介绍介绍怎么回事、
1: 嗯、
0: 啊，然后突然间看到小孩说哎这是谁家孩子呀，
1: 嗯
0: 啊，就聊天，我觉得这是一种我们亲情上的一种就是粘连，
1: 对，
0: 嗯、啊、还挺有这个感觉，
1: 这个交这个沟通和交流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0: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新人去选择婚礼上那互动相机、也多半是为了要留下当初的这种影像，
1: 嗯，
0: 影像感让大家能够有一种纸质的收获、你可以拿回家，然后也可以贴到我们的这个这个新郎新娘的这个给你准备的这个本子上，给他留一些话，
1: 甚至于还有相框，我儿子那个周岁的时候、就现场拍照，就跟这个在留影区的位置拍照、拍完照之后现场直接洗出来两张，我给大家准备那个小相框，就直接洗出来的，就是这个大小，直接放在里面，你能拿回家。
0: 啊啊，还有相框。
1: 对
0: 啊，
1: 就一张照片
0: 礼物嘛。
1: 多了没有啊？就一张照片。
0: 啊、那其实也是很可以的。
1: 对啊，就是站在带他名字的，
0: 嗯
1: 啊，然后这个年份， 然后拍了一张照，对，
0: 很特别，
1: 对，就是我儿子还没有休息的时候，没有困的时候，大家可以抱着他拍照，然后你想自己
0: 还没有困的时候，
1: 对，你想
0: 困了也可以拍，没事儿。
1: 你想自己拍的时候，或者说你跟这个爱人一起去的，你俩一起拍个照片，然后拿个小相框拿回家，不挺好吗？
0: 哎，你看这就不一样哈。
1: 对，这是我当年做的，
0: 你有想法，你就把它实现出来。那你其实当年是挺属于很新潮了，
1: 也没有当年嘛，23年嘛，23年七月份，
0: 3年前了，
1: 23年七月份。
0: 互动相机是这一两年才被大家广泛利用的。
1: 对了，我当时还没有，我当时的那个时候还没有互动相机，
0: 嗯，
1: 还没有流行。互动相机我觉得是应该是2025年初才开始
0: 流行，就是这两年，
1: 刚一年多一点点，
0: 对吧？对，而且它的互动相机出来的相纸会比你这更价格更低一些。
1: 对呀，
0: 它马上就能出。
1: 对呀，
0: 啊，相纸还不错，相色也不错，还能调。
1: 我那个当时还得找一个人在这儿，
0: 对
1: 啊，你把片子导出来，我还得简单帮你修一下，你懂吗？修完了之后，他才开始打印。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当年的拍立得嘛，对不对？
0: 啊，对，
1: 大家现在人手也都有拍立得，
0: 但是包括现在的婚礼现场，好像新人也比较喜欢说让年轻的朋友拿个拍立得给大家拍一些现场的一些留影。
1: 对，但是那个没有那个
0: 互动相机那么
1: 清晰，对，没有那个清楚
0: 啊，它不一样。
1: 对
0: 对，它像素也不同。
1: 对啊，
0: 我们那个互动相机更亮，
1: 所以说
0: 颜色也不错。
1: 所以说呢，跟大家说这么多，就是现在的婚礼真的是有很多很多新鲜的元素
0: 是的，
1: 然后包括这个互动相机，还有很多这种摆的这种道具嘛，
0: 对
1: 不对啊？大家可以拿着各种这个他俩结婚啦，是吧？最帅新郎是
0: 道具
1: 是吧？各种戴着墨镜啊，
0: 还不花钱，多好啊！
1: 对，他都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就想哈，说这拍照的时候能有点道具，就是看着就很精致。
1: 对
0: 啊，然后你自己又不可能买这么多嘛。
1: 你而且还有一点，现在的我觉得哈，这个。一生内敛的这个中国人，可能大家对于什么拍照的时候摆姿势什么都会有一点
0: 点
1: 内
0: 尴尬，
1: 内敛，他不太好意思去摆。
0: 之前的几连拍你知道吧？
1: 你要带那
0: 个
1: 刀，哎，对，
0: 牙疼，
1: 对，
0: 肚子疼，
1: 对吧？
0: 嗯，
1: 然后石头剪刀布，是不是？
0: 我现在有时候拍照还剪刀手呢，
1: 嗯，
0: 啊，有时候大拇哥，反正也就这比心了，
1: 对吧？就是最多就是这三样。但是如果我们这个在拍照的过程当中，它有一堆道具呢，
0: 嗯，那你就其实不
1: 用，你就轻松很多了嘛，
0: 对
1: 不对？我带着道具配合着我这个
0: 手里拿点东西，
1: 对，拿点东西就完事了，对吧？一点不尴尬。
0: 你看现在我们新人其实在早上接亲结束之后去拍那个合影的时候，也会准备一些这个拍照的那个道具，
1: 嗯，对呀，
0: 对吧？他拍起来就更活泼，
1: 嗯，对。
0: 我记得有个新人说特别有意思，就是他一说我们大家都在笑嘛，他说快点来把你买那些那个东西都拿来拍照，他说别浪费。
1: 现在这些年轻的朋友，大家参加婚礼多了之后，大家会发现哈，原来哎呀，都整这东西，你是不是也整了？快拿来，是不是啊？别给大家这个落下哈。原来的就是我，其实我现在说的就很少了。我原来经常会跟新人说，我说在接亲的过程当中，你们一定跟你们的伴郎和伴娘们说好，有啥问题，有啥环节，大家一起往上冲着上，好不好？
0: 就是都别太内向，
1: 对吧？
0: 我们是接亲，
1: 哎，
0: 对吧？又不是上课。
1: 哎，前些年那个状态就是，嗯，哎，这个我不上，你来吧。你来。
0: 现在不一样。
1: 现在等会儿，我上。等会儿呢，你放下。
0: 现在是说，新郎你靠边。
1: 你靠边，
0: 我来。这才是真兄弟嘛。
1: 对，
0: 对，
1: 这个才是我们要的接亲的一些热闹的氛围。
0: 是的。
1: 为什么现在那么多的传统习俗已经被大家摒弃掉了？
0: 嗯，
1: 大家觉得那个东西太繁琐了，传统习俗它没有太特别重要的寓意。
0: 嗯，
1: 那咱们为什么还要费时费力费钱的弄那些东西呢？啊，我们觉得现在的接亲就应该是乐乐呵呵的年轻人的天下，大家一起好好玩，然后对于这个长辈的这一块，就是父母改口这儿，包括跟家里的亲属直系亲属合影这儿，
0: 嗯，
1: 我们要好好做好好弄。除了这些之外，我们就是为了年轻人大家在一起乐乐呵呵开开心心的玩一会儿，对吧？热热闹闹的，
0: 嗯，
1: 这个才是最主要的。
0: 因为婚礼的主题元素其实就是
1: 快乐、
0: 幸福甜蜜，
1: 啊，对呀，啊啊，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快快乐乐的来，对吧，嗯，我们还有这样的什么找鞋穿鞋的仪式，还有堵门的仪式，吃府的仪式，对，我觉得这些东西就够了。
0: 对
1: 啊，我们在这个热闹的同时，在这个有传统仪式的同时，我们还有热闹，
0: 嗯，
1: 对吧？融入进去了，然后我们的主仪式的时候，就新郎新娘他们非常开心，然后让所有的亲属朋友感受到他们的幸福，我觉得这挺好的。
0: 对，就怎么样才能够在当天特别的快乐呢？
1: 啊，
0: 其实你前期的沟通非常的重要，
1: 特重要。
0: 你不能把你的想法一直憋在心里，去等着别人来发掘这一点。
1: 嗯
0: 啊，我觉得这是很难的。
1: 对，
0: 包括就是婚俗这方面，那就是肯定是就不一样嘛。
1: 对，
0: 每家一个样。 啊，那一家就是我们一家一个亲属这边有不同的支脉啊，然后这个时候也会觉得不太一样。
1: 对
0: 啊，你这样他那样，对吧？对，我这边呢就是弟弟给这个点灯，他那边就是妹妹
1: 啊
0: 啊，那就可以啊，合理啊，对吧？是谁都无所谓。
1: 现在太少了，咱说，但是确实，我们也真心的，就是在节目当中呼吁大家吧，就备婚的各位小伙伴，如果我们家里这边没有硬性要求说一定这个东西咱家得弄。
0: 嗯，
1: 咱尽量就不弄。你知道有很多的亲属，这个新人他们会问一个啥问题呢？就是老师，正常接亲还有啥习俗啊？
0: 很多呀，
1: 这太
0: 多
1: 了，
0: 太
1: 多
0: 了
1: 啊
0: 啊！
1: 那
0: 说上一天一宿可能也唠不完这个事儿。
1: 我跟你讲，如果说真正你能够找到一个婚礼人或者婚礼主持人，他能够把每一个婚俗他给你从头到尾讲的明明白白的，
0: 他也没必要，
1: 啊，
0: 是人家的婚俗，不是你的。
1: 对呀，你说你特意问我说老师还有啥婚俗，那你说你都不知道，咱就不硬加了好不好？咱就当他没有，对不对？你们就乐了。你如果说真的是准备了那些东西，
0: 嗯，
1: 你想一下，当天你没做，你一定很闹心。
0: 对，
1: 你如就是你既然准备了，你就一定惦记的是回事儿。哎呀，一会儿谁谁谁可别给我忘了啊，别把那东西忘拿了啊，都准备了。
0: 出片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一方面并不出片。
1: 他出什么片？他都
0: 不
1: 入镜。
0: 对呀，啊，就不好看啊。
1: 比如说当年的什么梨娘肉，对吧？
0: 啊，
1: 你们都哎，两家私下进行的，他不是说朋友们接下来是交换梨娘肉的环节，没有，
0: 没有，
1: 摄影摄像压根也不拍，你们自己家人相互的去弄就行了。
0: 不好看，关键是没啥可拍的，
1: 血淋淋的肉。啊，肋巴扇啊，你先给它分开，对吧？它不适合，它不好看。
0: 炖出来挺香，
1: 对，生
0: 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差距。
1: 你要说大就分开，大家一起吃吧，那能挺开心，
0: 就挺
1: 有意思
0: 啊，是吧？就是每一个婚俗其实都是一样的。然后呢，我们当天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心态，有什么事情呢，及时沟通，提前沟通，跟你的婚礼主持人沟通，
1: 嗯，
0: 跟你的策划老师沟通。
1: 对，
0: 沟通好了之后呢，后续其实不会有任何其他的障碍。
1: 哎，
0: 对，你也你说我这个可能比较在意这个事儿，那你就说出来，
1: 哎，
0: 对吧？那我们也不是说不能安排，
1: 对，
0: 可以的，只不过我们把时间的安排就提前一点嘛，
1: 对，
0: 就打出一些比较宽裕的时间点就可以了。
1: 然后如果你不太懂的话，你可以多跟你的这个策划和主持人老师
0: 沟通
1: 一下，看看老师这个东西能不能省略，
0: 是的
1: 啊，能不能减少一下，
0: 嗯，
1: 咱这个你定的东西越多啊，你担心的地方就越多啊。我没有太多复杂的环节，我就不用太操心，我就开开心心的我们俩就行了，对不对？
0: 嗯，没错，
1: 别的东西我不用管，
0: 对，
1: 哎，这样就变得更轻松了啊，嗯。
0: 那么收音机前的你呢？如果正在备婚的话，非常的简单，
1: 哎，
0: 欢迎大家可以添加节目的微信号码，找到我们，帮您一站式的备婚，
1: 嗯，
0: 让您省时省力又省钱。记好节目时间，
1: 嗯，
0: 每天晚上的18:30和你准时相约，每周日休一天啊。
1: 啊，
0: 那咱也得休一天，是不是？
1: 那我大家都休息。
0: 哎，对，
1: 啊，
0: 休息休息啊。然后呢，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找到我们就可以了。虽然休息，但我们的微信客服还一直在呢。
1: 对啊，记好微信号1804500007218045000072啊，添加微信跟我们说一声我是备婚的，
0: 嗯，
1: 啊，你想了解啥直接跟我们微信沟通就行了，谁家谁家好不好，谁家谁家价格还能不能再给我便宜点了，没关系，想要问问题的直接添加微信直接问就行了，好不好？记住节目时间，每天晚上的18:30准时收听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啊，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记住节目口号，优惠不是天天有，
0: 结婚就找909。
1: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我是刘洋，
0: 我是安琪，下期见了，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不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0.9， 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

我爱过奶茶、咖啡与烈酒，如今饮着白开水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妥。我爱过零食、烧烤和鱼肉，如今倒宁愿自己费时熬一碗花粥。我爱过高山、海浪和河流，而如今只觉得家中最温柔。就像人生总要等到百种滋味都尝遍，才懂平平淡淡才是真。马上听到是蔡淳佳《爱如潮水》。

似乎每一个人都想有一个异性作为自己的灵魂伴侣，互相之间不侵犯，不被打扰彼此的感情生活。你在无助的时候能够陪你说说心里话，能够给你一个肩膀依靠，也能够静静地看着你的眼睛微笑地说，现在都过去了，对吗？送上好妹妹乐队所带来的一封家书。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

0: 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阿飞的《小蝴蝶》，这个是收录在了他2009年发行的专辑《王菲》里。2010年，这首歌获

每个人都有他的弱点，不能成大事者总是固守自己的弱点，一生都不会发生重大的转变。能够成大事的人总是善于从自己的弱点上面去开刀，把自己变成一个能力超强的人，一个连自己的缺陷都不能纠正的人，他只是一个失败者。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徐杰儿，一首《我可以忍受》。

人静而后安，安而后能定，定而后能会，会而后能悟，悟而后能得。趁着年轻多犯错，江湖腥风血雨，不拼一把怎么知道会输，输了就输了，输过也挺酷的。再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听到李圣杰所带来的手放开。

心情就像衣服，脏了就拿去洗洗晒晒，阳光自然就会蔓延开来。阳光那么好，何必自寻烦恼呢？过好每一个当下，一万个美丽的未来都抵不过一个温暖的现在。接下来要继续为你推荐到这首歌，来自陈洁仪的一首《炫耀》。这首歌呢是由陈小娟为陈洁仪创作的，歌词描写着当面临爱情崩盘的时候，还故作潇洒的倔强心情，一个人也很好的自我安慰的炫耀。而陈洁仪高亢的歌声在这首作品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响起的时候，空灵的声音总会把人带入到那种如梦如幻的意境当中。他的声音在游丝般的飘渺中坚定缠绵，让人的心绪也跟着他的歌声飘扬在时光的荏苒中。

青春不是用来迷茫的，时光也不该总是孤独的，所以呢，请不要沉溺在对于自己的爱恋和忧伤里。人生是血流成河的战争，而你需要关心并思考。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要送出的这首歌《一个人流浪》，

牵挂的柔肠寸断，或许才是爱情的味道。无论你是开心还是生气，爱你的人在你的身上每个部位都能够看到阳光。爱一开始就像是一首歌的音符，不停地跳动，让人幸福和喜悦。那么接下来耳边这首歌，来自 Coco 李玟的一首《自己》。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45。继续来分享这首《重返故里》，来自于孟庭苇。

对人对己的宽和和慈悲。有时候我们挣扎着喝完一杯胃苦的咖啡，直到最后一口才尝到杯底甜蜜的糖味，这就是生活。咖啡中加了糖，只是没有被搅动和激活起来。分享这首《黑色翅膀》，来自于何润东。

0: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1: FM 90.9 即将为您带来
2: 大河去自律
1: FM 90.9精彩继续。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0.9，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李荣浩，一首李白。

究竟是谁负了谁，又是谁抛弃了谁，两个人之间谁说得明白？男人女人也不是说分开就分开的，留不留得住又岂是那么的简单？分手了，千般怨爱和无奈，渐渐的哀怨积郁成了一团厚厚的云彩，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散开。细细的想来，又何必去怨谁呢？毕竟情已逝。接下来的时间听到的这首歌是《很久很久以后》。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6，接下来听到的是王若琳演唱的这首 Now。

帮陌生人打照面，却忘记了梳理自己的感受。想到提笔写字的时候呢，明明在六月波尔图非常窄小的一个酒店里面，为四壁的压抑焦虑狂躁，而等真正到了下笔的时候呢，车里面的电台都已经在放圣诞歌了，人们已经在忙着买年货了。人独居的时候并不觉得孤独，因为活得肆意不计后果。接下来听到他演唱的这首《当时的理想》。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90.9，我是吴桐。送上张震岳所带来的《分手吧》。

每个人都在努力挣钱，而不是因为我爱钱，而是这辈子我不想因为钱和谁在一起，也不想因为钱而离开谁。如果说爱情和面包，我选择什么，就要回答，你给我爱情就好，面包我们自己买。

要做一件事儿，就会有人泼冷水；你做成了一件事儿，就会有人唱反调；你做好了一件事儿，就会有人说你靠运气。碌碌无为者是最安全的，无所事事者呢是爱嘲笑的。前面的风景很看好，我们要做的就是埋头赶路，把嘲笑和质疑丢在风里。一起来听到接下来这首《回忆里的疯狂》。这首歌来自光良，以回忆为出发点激发出的灵感而创作的一首歌，也是光良爱情的备忘录。光良是一个念旧的人，他一看到旧的东西就会想起过去的时光，因此他认为回忆里的疯狂不只是回忆过去，更是在创造未来的回忆。他想通过歌曲来告诉听众，要把握当下，创造更多值得回忆的疯狂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到胡彦斌所带来的和尚

这首歌的歌词很平凡，表达着一种平凡而简单的爱，也许是每个热恋中的人们最想和对方所表达的。其实爱并不需要轰轰烈烈，简单平凡就可以，相守到老才是真的幸福。把爱融入到生活当中，会觉得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幸福滋味。听到纪敏佳的《那时的风，那时的雨》。

现在时间23:14。接下来送上陈淑桦所带来的《梦醒时分》。

很多都市人习惯了用聚会的方式来打发自己的寂寞，但是当聚会散去才发觉原来寂寞并没有走远，并且和失去的短暂快乐相比变得更沉重了。快乐就像是一个泡沫一样，一眨眼就破灭。或许听着电波这一端为你放送的好音乐，能够让你这样淡淡欢快的心情更持久一些。阿杜，坚持到底送给你。

0: 我输，我没有退，我不忍心退。他看起来好。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分享张学友的《堕落天堂》。

就相信彼此真心相爱的两个人，即便是相隔再远，只要心里有对方，能够一直坚守最初的信念，是不会分开的。你不说放手，他就会牢牢地抓住你，带你走过以后的每一天。不然身边那么多恋爱好几年，甚至十几年或者更久，最后步入婚姻殿堂的美好爱情故事又是怎么来的呢？我想对于两个人之间有一句话很合适，叫做千金难买我愿意。接下来听到一首《我最闪亮》，来自于许飞。

那现在时间是23:45。听到这首《百年孤寂》，来自于王菲。

些时候最轻易的一句留白都是最彻底的防线，本以为拥有，可走着走着现实的一切却成了记忆的感慨，最后留下来的色彩也只有那些曾经沉浸在梦眠里的当初。或许现实就是这样，冲动一回，手心里握住的温暖就只剩下天各一方的憔悴了。听到的歌曲来自许巍，一首爱。

0: 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4点整，凌晨4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好音乐尽在 FM 90.9。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您在这个清晨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这个上午和您一起来聆听经典，也希望今天的旋律能像一杯热乎乎的豆浆，能够暖透你整个周末的早晨。也祝大家拥有松弛又惬意的一天。

今天不用赶打卡，不用赶通勤，那么就让好听的旋律承包你整个早晨。这是不是你的理想生活呢？我们来听小雨的理想时代。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这里是今年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共同来关注冰雪大世界的消息。那么今年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重磅打造了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巴西等国的艺术家组成演出的天团联袂献艺，整场演出层次丰富，亮点纷呈，浪漫的威尼斯化妆舞会场景，唯美的花样滑冰。

优雅的欧式风情舞蹈、惊险的高空杂技等等精彩节目，配上国际化舞美设备，带来高品质的视听盛宴，让人全程沉浸其中，每一个画面都舍不得错过。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每晚7:30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冰雪秀场准时上演，门票98元起，大家可以到现场购票，也可以在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携程、同城平台购票，提前来锁定精彩。

人间七夕不只有星河与爱意，更藏着流淌千年的东方雅致浪漫。这个七夕，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邀各位听友奔赴一场非遗古法手作之约，亲手来制作属于你的七夕私定和香珠手串西宁香。古法和香是非遗传承的技艺，千年香道匠心沉淀。这次手作我们严选了沉香、檀香、降真香、玫瑰、桂花等多位天然应季名贵香材，遵循古法配比，全程手工揉制自然凝香，零工业香精，零化学添加，每一颗香珠都是独一无二，机器没有办法复制的指尖匠心。我们还为大家精心挑选了高品质的粉水晶作为配饰，守护亲情、友情、爱情万般良缘，适配每一个温柔的你。不管你是独自前来以香结缘、松弛自愈、邂逅同频知己，还是约上闺蜜好友偷得半日雅贤定格专属默契，亦或是与爱人携手同行互制专属的香珠信物，那么把双向奔赴藏于万间，都是这个七夕动人的仪式感。成品和香珠手串清雅百搭，日常佩戴氛围感十足，暗香随身，古韵十足。它赠予热爱的亲友啊，或者是心意满分小众高级的专属好物都是非常适合的。活动呢还将适配受应节气的饮品和小食，更有

五行相遇文化解读等等。909听友相遇七夕专属活动特惠，单人月级体验价288元，双人甜蜜同行价520元，浪漫又划算。同时呢，8月22号星期六下午1点钟，地点是在哈西绘制中心 D 座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909听友相遇七夕首座活动名额有限，想要来解锁专属东方相遇文化活动，抓紧时间来添加微信预约报名，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让这场非遗和香珠首座活动为你留住七夕温柔的相逢与圆满。

这里是今年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先来发布防汛应急避险提示。汛期大家一定要多留意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一旦收到暴雨山洪预警，能不外出就不外出，千万不要去江边河边低洼积水的危险地带逗留。住在低洼路段老旧小区平房的居民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常备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雨具和常用药品，备好应急物资，有备无患。暴雨天气出门一定要避开积水路段，千万不要盲目趟水行走。那么请广大市民持续来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报预警信息，把安全

周末去到海参崴，一脚踩进远东的海风里，玻璃海滩的彩石闪着光，帝王蟹的仙气冒着热气儿，连街头的俄式建筑都裹着温柔的夕阳。我想这个场景在朋友圈当中应该是点赞连连的。那么其实很多人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总因为时间有限未能成行。那我们就去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去看一看。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流淌，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碧海蓝天与落日余晖交织成绝美的景致，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那么和909出发，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我觉得在周末的行当中是真的能够而且很容易实现的。海参崴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它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地处俄中朝三国交界，既有欧洲街头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同样它也是我们去到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那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是近在咫尺的，不用转机，坐着大巴就能够轻松出境，这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而在这里你能够看到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亲手去触摸9288纪念碑，感受这条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还有呢就是1891年为迎接沙皇尼古拉二世建造的凯旋门，100多年的风雨洗礼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而我们的行程也是把省心两个字直接焊在了每一处细节上。你比如说交通，我们出发乘坐的是高铁啊，抵达绥芬河，跨境又乘坐国际大巴，20个人的小团出行，并且呢在整个行当中也为大家升级了地道的美食，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也不是在家里能够体验到的。所以说呢，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我们909的行程，1390480616913904806169。这个行程8月22号的团期在账目当中了，欢迎团体来集体定制，成人每位是2599元一架全包的。而且呢我们也为2026届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准考证报名能够立减200元。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了解行程，1390480616913904806169。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下个时段您会听到庾澄庆的大眼睛、林凡一个人生活、彭佳慧那一夜我喝了酒、刘若英的跳车以及鹿晗的挚爱等等更多经典好歌。我是金丽，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你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Yo, Hello, Mr. DJ。
2: 大眼睛Mumbo!